0: 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1: 双阳，这马庆林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区里有十几个暗杀小组，一旦他采取纪律制裁，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很有可能调动其他小组来对付我们。
2: 是呀，今天的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次行动毕竟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属于私自行动。
3: 马庆云与重庆的戴笠一样，只知道要钱，至于抗日，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早就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制裁，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就是军统全上海区的行动小组加在一起对付你们，看看我燕双鹰会不会皱皱眉头。如果你们觉得危险，趁早离开。
4: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0: 他这是去哪儿了？
1: 他说自己做错了事儿，可能会连累当事人送命，所以要去看看。
0: 看看？去哪儿看？
1: 应该是日管区吧。
0: 日管区？他疯了吧？日本人正在抓他呢。
1: 哎，你刚刚不是说不管他了吗？你看，没两分钟就变了。
0: 我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1: 他可不走了吗？他本来也要走的呀。
0: 就让他一个人去嘛。
1: 那可不一个人去的吗？你看，人家也没有带咱俩的意思啊。
0: 难道我们不能自发的去吗？
1: 哎呦，什么叫自发的去呀？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管他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0: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哎，小江，现在你陪我出去一趟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
2: 哎，听见了吗？现在我们俩要出去。哎，跟他们说说。我们俩是先去逛公园，还是先去看电影啊？
0: 找他去。

0: 韵瑶，你怎么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
0: 呀，这是妈熬的银耳莲子汤，你喝了吧。哎呀，韵瑶，你究竟怎么了？你的脸色非常不好。
1: 妈，您别问了，真的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来了，公路租界，法斯宾路。
1: 哎，好嘞。

0: 进来。妈，
1: 韵瑶。

0: 韵瑶，我觉得你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总是望着窗外出神，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真的没有。
0: 韵瑶，你从小到大都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当你说假话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不自然，就像现在一样。你到底怎么了？好孩子，别哭
1: 啊！
0: 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讲
1: 啊。真的，真的没什么。妈妈，您就别问了。
0: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儿还要瞒着我这个当妈妈的吗？
1: 啊，也没什么，只是上午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0: 什么可怕的事情？
1: 还记得上次来给我送东西的那位燕先生吗？
0: 当然记得。
1: 今天早晨，他在我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然后冲上街头，开枪杀死了几个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人的铁甲车。
0: 什么？他在你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还杀死了日本人？
1: 他并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我的，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0: 哦，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这就是命里注定吧。
0: 你真是个孩子，那个姓燕的肯定早就盯上了你，他利用你的单纯帮他达到目的。
1: 您太多心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而且他要袭击日本人在哪儿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咖啡馆里呢？而且我不过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盯上我又有什么用处？你，
0: 哎呀，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什么？
0: 韵瑶啊，这种乱世人心叵测，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1: 妈妈，您的口气与穆馆长完全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死亡、危险。
1: 妈妈，您经历过死亡，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0: 好了，不说这些。韵瑶，你还年轻，不知道厉害。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是要掉脑袋的。76号特务的厉害，谁不知道啊？那可真是杀人如麻。你没看到吗？每天报纸的头版要给他们留一块砖板，用来声明发生在上海的哪一宗绑架或暗杀与其无关。落入他们手中，小命就没有了。
1: 这我知道。妈，您放心，这里是公共足迹，日本人不能随便进来。
0: 韵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与那个姓燕的见面，也不要再到日管区的咖啡馆去了，老老实实的到图书馆上班，有穆先生照顾你我还放心些。
1: 我知道了。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有些担心燕先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你呀，真是鬼迷心窍了，为害你的人操心，天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没有啊？
1: 虽然他害我受了惊吓，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竟然能从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日军手中抢走铁甲车，太了不起了。我想，他一定是那边的特工。
0: 好了，韵瑶，不要再想他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靠了。哎，谢谢。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简单，对不起。
0: 为什么道歉？
1: 我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你的。
0: 可我并没有怪你。
1: 你不怪我？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做了大部分人不敢做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1: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0: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1: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

0: 子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1: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0: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1: 你也是，叫我韵瑶。
0: 好的。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尼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尼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尼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纸。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了，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

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

0: 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金刚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作

0: 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

0: 狂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
1: 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2: 好的。哎，哎呦，这车里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儿啊！嗯，你在说我？哎，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要抽风似的。我说雅叔。 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夕阳进来。你才是跟屁虫呢！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你现在这样，老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
3: 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我这个人啊，嘴直，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只是他这是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
2: 好，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啊，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0: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今天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1: 我担心76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
0: 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

0: 心别人。
1: 我厉害吗？
0: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啊，我
2: 怎么啦？假的啦？
3: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2: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嗯，回去我就跟他说。
1: 月瑶，清雅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了，你不能再回去。
0: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1: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0: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1: 嗯，这就好。
0: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1: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0: 我懂了。
1: 好了，我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1: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0: 放心吧，我会的。
1: 嗯，
0: 你还会来看我吗？
1: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0: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1: 嗯，我会的。
0: 好了，我回去了。
1: 再见。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
2: 说你怎么那么轻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撞地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咳嗽什么呀？不让我说话呀？
3: 好了，停车。
0: 除了沉醉在无聊的情欲把戏中，你还会点别的吗？会吗？实话告诉我，我早就受够了你这种自私的占有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自作多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承诺过你什么吗？没有。你与林小江卡车

0: 猎鹰暗杀对其他队员一样，只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爱人，懂吗？
1: 哎呀，伯爵，你少说两句吧。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关心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今后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跟踪我，别怪我不客气。
2: 伯爵，伯爵，伯爵，亚叔，别哭啊！啊，这不是那个意思。
3: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为了一个陌生女人，他居然这么说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2: 你听我说，亚叔，你。别哭了，世间不如意的事儿常有八九，感情的事儿勉强不得。别哭了，别不哭。上午刚劫了警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
4: 你怎么安排的？
2: 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了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4: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2: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4: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2: 小心点。

0: 哎呀，李主任。
1: 啊，叶先生。
0: 是先生。
1: 幸会幸会。
0: 稀客，真是稀客啊。

0: 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1: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0: 谢谢，
2: 谢谢。

0: 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1: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0: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1: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0: 本来我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2: 严爵，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0: 什么意思？
1: 啊，没什么，释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0: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1: 哎，严先生玩笑了。
0: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2: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伤害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众人所为。
0: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2: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0: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洞斧啊。
1: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0: 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2: 请。
0: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奇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2: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0: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1: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0: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2: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0: 施先生玩笑了。
2: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0: 请坐。
2: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
0: 哦，哪一个？
2: 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1: 是的，上一次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们。
0: 哦，是这样。
2: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0: 是什么？
2: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0: 不错。
2: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 只有特使阁下

0: 袁天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毅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1: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释先生之见呢？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桓颖彦会说起。
0: 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1: 我，呵，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0: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袁天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桓颖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1: 当时释先生怀燕某便是歹徒。
0: 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桓颖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1: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呵呵，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如果真是这样， 特使阁下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安全？如果这个歹徒有着我与燕军这样的身手，就有可能做到。释先生太抬举我了，我没有这个能耐。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2: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儿。哎呀，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嘿，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1: 二位，请跟我来。
3: 诸位，必然是皇朝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舞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4: 老板说话算数吗？
5: 小心点，过去耍赖。
1: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 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0: 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施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可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1: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

0: 是闲谈中说起，不要往心里去。
1: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0: 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不送。

0: 什么？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运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沪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少英，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弘一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少英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2: 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管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旅团长青木弘一。穿着海军陆战队少将军服的青木长官坐在轿车的后排，由于天色太黑，卑职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0: 青木，青木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2: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0: 你的意思是说，青木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2: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1: 据我判断，青木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少英所利用。今天我与 Lisa 突然造访了燕少英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的确定，燕双英就是那个歹徒，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就是燕双英。
0: 那么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1: 让青木请燕双英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英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0: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

0: 身。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4: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

0: 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

0: 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 上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

0: 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

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让青木请燕商英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商英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妄。

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马上去准备吧。是。

0: 特使阁下，
1: 切木君，黄金被劫的前一天夜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交界的烂泥帮码头？
0: 特使阁下，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哼，不要再演戏了。前天夜里，在烂泥帮交界处，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 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76号特工总部主人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1: 不可能！我
0: 宣
1: 来了！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1: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
0: 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2: 是，
3: 对，我们可以作证。
0: 我们可以作证。
1: 是的，特使阁下，青木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2: 是的，青木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4: 我可以作证，
3: 可以作证。
2: 可以作证。
3: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青木长官在一起？
5: 是。
1: 是。
2: 是的。
1: 由于
2: 之前。
0: 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青木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6: 是，
0: 参加了。
1: 既然如此，青木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3: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
1: 这是无耻的陷害！哦，青木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3: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使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我要立刻。
0: 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秦木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7: 秦木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3: 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

0: 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1: 可以作证，我也作证。
2: 好了，
3: 可以作证。
2: 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
0: 我怎么会知道？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
4: 警部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
0: 你说什么冒充？
2: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0: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手拄天皇绢字的指挥刀？
2: 正是。
0: 难道是他？

0: 喂，
1: 是燕君吗？啊，是我，青木君。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0: 啊，青木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1: 是谁啊？
0: 青木，他找你做什么？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1: 爽英，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0: 是啊，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事和李志群等人所用。我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2: 哎，小心啊！

0: 车。
1: 我们要到哪里去？
0: 清雅咖啡馆。
1: 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秦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呢？
0: 燕军，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在哪里？
1: 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
0: 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捐赐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1: 于是你怀疑我？
0: 燕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一切让事实说话吧。

0: 特使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您，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那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皇帝的歹徒，就是你。你这样说。
0: 一定看到了我，是吗？不错，我亲眼看到你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
2: 你亲眼看见？
0: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1: 你看到了我的脸？
0: 看到了。
1: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2: 是的，我们听到了，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1: 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释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黄巢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哼，真是了不起！
2: 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
1: 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
2: 当然可以。
1: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好，请诸位随我来。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
3: 我当时就躲在这里。
1: 你在撒谎是吗？
3: 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
1: 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清雅咖啡馆。
4: 抢劫发生在清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
5: 没错。
1: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诸位，有谁看到我的脸，请举手。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2: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0: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又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
2: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谁让你说的？
2: 是谁？
1: 真的，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

0: 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
1: 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
0: 太君，太君饶命！
2: 嘿，
0: 饶命！
2: 怎么，要杀人灭口吗？
3: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2: 诬陷你？哼，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军。
4: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0: 太君，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3: 阁圣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了，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左表是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4: 燕军，请留步。
3: 阁士阁下，还有事吗？
4: 燕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
3: 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
4: 燕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5: 是。
2: 燕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军，我们走。

0: 白费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是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是大，懂了吗？
2: 是。

0: 你要不要听听其实六号的特务将我叫到青雅咖啡馆门前，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指认我。
1: 啊，你不要紧吧？
0: 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1: 还有别的吗？别的，比如想见我，或者……
0: 你想听什么？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
1: 是的，我想见你。
0: 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
1: 你总是这么无忧。

0: 云瑶，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1: 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再说日本人和76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
0: 我就是担心啊。
1: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答应吗？
0: 我该走了。
1: 别忘了来看我。
0: 会的。

0: 双英啊，
1: 怎么了？
0: 马青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扬，老实多了。
1: 哼，
0: 他说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捷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哼，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姓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没立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后给他些什么好处。
1: 对，还真是，要不然他跟着下起什么劲呢？
0: 这些人满口冠冕堂皇，什么忠义救国、抗战守土，其实是一脑子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对他们来说，黄金要比占领区内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中国老百姓重要得多。
1: 有时候啊，我真不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非得跟着他们干呢？
0: 不瞒你说，

0: 现在我也越发的迷惑，当初率领中社弟兄加入军统时，凭着一股血性，毕竟他们代表了政府。然而这些人无耻的嘴脸越来越清楚，真是太令人失望。
1: 难道咱们就不能单干吗？
0: 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就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别急，这世上不是只有重庆政府才抗日。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也是支抗日的力量。
1: 我听说共产党都特别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都是一帮硬骨头。哎，嘿，这倒是跟咱们有点像啊。
0: 是啊，只是从前跟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不过现在倒是有了一点机会。
1: 啊？什么机会？
0: 还不是很确定，待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1: 哎呦，情报员回来了。哎，快说说你们俩有什么收获。
2: 卡丘你说吧。
3: 哦，这几天我们在外面四处打探地下黄金交易情况，总算搞清了一些眉目。由于日本人禁止民间黄金交易，只要抓到立即枪决，因此目前上海地下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势力很大的青帮大佬手中。这几个人分别是张啸林、吕志忠、郭英奎和李楚雄。
2: 嗯，
3: 这四个人都住在租界，日本人的手够不到。其中以这个李楚雄为最，他在马斯丁路上开了一家东亚商行，对外是做皮货贸易的，实际上这就是地下黄金的交易点。
2: 嗯，
3: 据说他能一次吞下几千两黄金，因而号称黄金王。
0: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0: 没错，就是他。
1: 这李楚雄怎么了？
0: 你马上给马青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1: 好。

0: 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2: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
3: 它也是一个
4: 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4: 表带
2: 做到了
4: 纯钢七珠尖金表带，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2: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1: 这么经不考验啊。
2: 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表圈
4: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
1: 是
2: 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3: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

0: 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
1: 全镂空的，
0: 白天太阳升
2: 起来，
0: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
2: 升起来，
0: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3: 最重要的
0: 6点钟的位置哈，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3: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里面
3: 机芯
0: 滴滴答答，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0: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1: 全镂空的，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4: 瑞士品牌
3: 陀飞轮
0: 月相
3: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0: 来看设备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4: 瑞士品牌
3: 陀飞轮结构
0: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优惠完1299块钱，
7: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8: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2: 好，
0: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7: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0: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得高端机械表，
0: 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0: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
3: 机芯
0: 滴滴答答，
3: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让这
4: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0: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

0: 谨致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1: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1: 299元
0: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1: 2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得赶紧下手。
8: 将军，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6: 那可不，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10: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9: 299
8: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7: 关键是啊还不贵。
11: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1: 机械机芯，
0: 而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那，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1: 机械机芯，
0: 而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啊那，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瑞士品牌，时 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每。

0: 硅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

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

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1: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呢？
0: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师和李志奇来过，我怕不安全。
1: 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0: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1: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0: 可是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1: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0: 哦，是什么人？
1: 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李楚雄。
0: 这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双英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
0: 这倒是。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1: 这点没问题。
0: 嗯，好，我听说最近租界有人用假币套过黄金，你可要小心，千万别上当。
1: 你就放心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0: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1: 好。

0: 楚兄，怎么不认识了吗？师兄，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进去讲话吧。
1: 好，请。
0: 好久不见了啊！
1: 师兄，你这是打哪来？
0: 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1: 可我听旁人说，813之后你到那边去了。
0: 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你要不要做？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
1: 师兄手里有黄金？有多少？
0: 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
1: 5000两没有问题。
0: 一吨？
1: 一吨？
0: 正是。

0: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1: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一顿。
2: 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
1: 还是曹面上的老规矩，只讲买卖不问来源。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
0: 好，做了。
1: 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0: 这点不成问题。
1: 明天等我电话。
0: 好，一言为定。
1: 那我先告辞了。
0: 我送师兄。
1: 不必。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锦带来了。
1: 阿玛，这么快就找到买主？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成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吃下大批黄金。
1: 他能吃多少？
0: 有多少吃多少。
1: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0: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1: 这样最好。

0: 有些可疑。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和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套购黄金的汉奸。嗯嗯，够，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将，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事。

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10点，在租界北端的阳泾浜码头进行交易。好，就这样定了。今夜10点，阳泾浜码头不见不散。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嗯，我告辞了，请。
1: 慢走。嗯。

0: 林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贝杰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贝杰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厉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榜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谈变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杨金帮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贝杰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这才是两全其美。

0: 么？
1: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
2: 你们老板呢？
1: 他不在，出去了。
2: 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
1: 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2: 都出去了。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1: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
2: 那，老马，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上去说吧。嗯。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2: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吧。
1: 这样，
0: 看看吧。
1: 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0: 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1: 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0: 今晚九点，在杨泾浜码头。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1: 老马，下午四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泾钢厂等我。啊，
0: 曹和泾钢厂？
1: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0: 好，下午四点在曹和泾钢厂，不见不散。
1: 好。

0: 回。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石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0: 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
1: 是。
0: 你刚刚说到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童子辈的流氓吗？
1: 正是。劫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
0: 马庆云是什么人？
1: 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手。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
0: 好，好极了。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三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是。
1: 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杨泾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2: 李三，可以动用黑龙会与76号共同行动。
1: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0: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2: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呢？原来是守在这里。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1: 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泾浜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2: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吗？
1: 黄金一吨。钱呢？
0: 法币3亿分装在2辆车上。好。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英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了。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
1: 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那现在怎么办？
2: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嗯，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嗯，
1: 掉头。
3: 是。
4: 我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5: 放行。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

0: 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

0: 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邦尼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

0: 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

0: 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邦尼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

0: 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帮等他们。
1: 掉头。
2: 是。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于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贺凯的通行证。

0: 特高克，
1: 哼，
0: 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2: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
1: 嗯。

0: 腾远，请听我向你解释。
1: 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
0: 腾远，腾远，
2: 带走！
0: 腾远，
1: 走！
0: 腾远，误会，腾远，腾远，腾远，
3: 回总部。

0: 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0: 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 实话告诉你，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
2: 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哼。 猎鹰暗杀队是你一手组建的，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
0: 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

我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秦穆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秦穆君，这可是大功一件，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秦穆君。
1: 你又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
1: 还没有，我在等你。
0: 哦，现在就开始吧。

0: 这是误会。
1: 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黄金？当然是黄金了。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哦，你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0: 是当然，那是当然。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1: 不不不，
0: 您误会了，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来的。
0: 那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我能不能给原田阁下打个电话？
0: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1: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0: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1: 可我……
0: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1: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0: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 是，我知道。
0: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走，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因此我必须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胆敢阻拦或者欺骗我，我保证会让他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是，我明白。
0: 因此，你只有一条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1: 是。
0: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依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如果他是，袁天俊吉和李志群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1: 不错。
0: 如果袁天俊吉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1: 我会的。

0: 甘味。
1: 人被关在一层之外时，有守卫两个，先解决掉这两个。

0: 李叔兄大哥让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们走。好，走。
1: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我想好了。说吧。可我该从哪说起？
2: 从头。
1: 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什么？
2: 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哦，怎么套购？
1: 不，当然不是，这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
2: 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
1: 是，我们是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
2: 怎么套购？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套购黄金？
1: 是啊。
2: 你不是在欺骗我吗？套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 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什么？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制厂，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
1: 陆军印制假钞？
2: 是的，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 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兴亚院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 这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
1: 在吴淞区松兴路48号雾峰冶炼厂中。
2: 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
1: 黄金是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
2: 你师兄是谁？
1: 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2: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1: 交易完毕后，他带。

0: 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了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1: 李志群在哪里？
0: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在东亚商号见面。
2: 青木君，你似乎很愤怒。
1: 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
3: 青木长官，青木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3: 你快去看看吧。
4: 这是怎么回事？
5: 立刻封锁四门。
6: 情报长官，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
1: 什么手下？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什么手下？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
1: 什么？
0: 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找到他们，否则我。 一刀劈死你！
1: 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0: 舞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
2: 舞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你们不是李道可叛乱的？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啊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2: 马骏腾蹄踏云来，古亮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元10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
5: 只要9.90元，
3: 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0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7: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
0: 马年荣耀
8: 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9: 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只要9.90元，
0: 心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0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3: 9.90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只要9.90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0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1: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1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 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

0: 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1: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元
2: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终要求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6: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6: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3: 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6: 十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8: 订购吧。
4: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6: 十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

0: 员工，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6: 嗯，
0: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0: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0: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9: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
2: 10瓶。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9: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杜康。

0: 好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2: 9.9元
0: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4: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4: 哇，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2: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2: 9.9元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主国家。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层层衔接。
1: 现在这个公路路况都很好，开着车驾驶体验感特别好啊。像这种短途出行的话，不用赶时间，很惬意的。
0: 让山河胜景触手可及，让山间鲜味奔赴四方。
2: 所以这条路对我们现在就其实是很好的，现在我们产业发展也相当快。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3: 三
1: 二
3: 一。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本期我们走进大美林下，寻访山河文脉，邂逅烟火河州。这里是大禹治水溯源圣地，承载深厚黄河文脉，亦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的团结沃土。黄河穿峡而出，铺就高峡平湖，太子山绵延千里，藏着山野秘境。 S106 线沿黄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延伸， X015 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纵贯青山林海，一条条通村产业路直达田间草场，一张立体路网串起了黄河文脉、中药药材、生态畜牧与山野文旅。即刻呢，我们将驱车前行，循着平坦通途，一同来探寻灵秀河州山水，邂逅悠然闲适的市井烟火与林下风情。

0: 406沿黄公路的标志性景观刘家峡大桥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红打卡地。长虹贯日般的桥身横跨浩渺黄河库区，雄浑丹霞的地貌与澄澈碧水蓝天相映成趣，塔桥倒影映于湖面，山水工程浑然一体，独特的工程美学加黄河自然景观双重气质，让苍茫黄河峡谷焕发新生，成为甘肃文旅新晋地标。这会儿已经来到了奔驰沟的观景台，我看到有游客正在拍照打卡。您好，打扰一下。
1: 您好。
0: 我看您这一直在拍我们的大桥的全景，对吧？
1: 是的。
0: 是来这里自驾旅游吗？
1: 是的，我是专门从兰州过来，然后沿着黄河自驾游，欣赏一下沿途的美景。我们计划顺路去打卡一下莲花码头，还有炳灵寺，都在一条路上。现在这个公路路况都很好，开着车驾驶体验感特别好啊。像这种短途出行的话，不用赶时间，很惬意的。
2: 我们是从山东烟台专程赶到这个地方来。
0: 哇，您是从山东来的？
2: 对，冒着雨过来了，路况也很好。特别是比前几年我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3: 今年你可来了，我感觉到这公路也修通了，而且现在这栈道呀路呀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车能开到这个顶上已经是相当好了，挺好挺好。
0: 游客们口中这份从容舒心的旅途离不开公路人全天候的坚守，就在大桥之上，养护团队的日常巡检工作从未间断。
4: 为了保证大桥的安全畅通，我们每天对大桥的主缆各个螺栓检查维修，现在的利用无人机智慧巡检，给我们人员保证了安全，提高了效率，希望更多的游客安全地通过我们维护的这座大桥到临夏各个景点观光旅游。
0: 一条沿黄公路将黄河三峡的绝美风光尽数串联送到眼前，连迎面而来的风都裹挟着黄河独有的温润水汽，让人身心舒展。

0: 宁夏人悠然惬意的浪山生活沿 S106 线向西转 G568 线临河二级公路接入 X015 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窗外的景致便悄然流转，黄河丹霞的雄浑还未散尽，临海草甸的苍翠已扑面而来。这条全长286公里的最美旅游大道，东起康乐县石家河滩，西至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跨4县28个乡镇，衔接8条国省干线，和沿黄旅游公路首尾呼应，组成了宁夏一山一水两大旅游黄金线。
1: 浪山是我们这儿的一种传统嘛，这个旅游大通道开发之后，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开个车就过来。现在这里设施都很齐全，有火锅、中餐、烧烤都有。我们正前方的这个就是阿兹瓦梁，特别出片，每拍一张照片都是一张神图。
0: 我这会儿在体验咱们这个露营基地的一个项目，叫做步步惊心。这底下就是绿油油的草坪，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害怕的。哎，解放啦！草原最美的花儿，红红的撒日朗。我们这会儿呢就准备要开始吃火锅了，太开心了。据我了解呢，我们的火锅食材啊等等的一些食物都是通过旅游大通道直接运送到这里的，而且呢太子山的旅游大通道直接把柏油路铺到了沟口，车能直接停在营地旁边，大家一待啊就是一整天，上午采溪水，下午围坐喝茶吃肉，傍晚呢再看日落山岚，把日子过得慢悠悠的。东乡贡羊虽有数百年的养殖历史，是宁夏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产业，但好品质要真正走出深山，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通畅的路网才是最核心的托举力量。我这会儿呢就在祥泰养殖合作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我们是一个东乡贡羊的重要的托盘基地，自从咱们这条路修好了以后，我们进这个饲料啊，还有进玉米啊，我们的黄羊就是黄羊运输，完了以后我们运输到我们的这个加工厂，加工厂以后是冷链，也是要走这一条路，所以这条路对我们现在就提升是很好的，现在我们产业发展也相当快。
0: 从山间草场到市井餐桌，从本地消费到外销全国，平坦大道让好羊肉不愁销路，也让寻常日子多了一份烟火里的踏实与红火。

0: 这就是咱们正宗的东乡供养，早上呢还在山上跑着吃青草，这会儿呢就盛到桌上了，您尝一下。这个肉质呢它是特别鲜嫩而且有嚼劲，感觉怎么样？
1: 它是肥瘦相间的，
0: 是的，是的。
1: 它的口感是比较绵密的，奶香奶香的，特别好吃，一看就是咱们新鲜的东乡供养。其实看着咱们餐桌上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那咱们东乡供羊的口碑这么好，完全是体现在这个新鲜的口感上，对吗？
0: 交通的发展让临城鲜宰的羊呢，中午就可以端上咱们客户的餐桌，好多游客呢都是沿着咱们旅游公路自驾游过来吃咱们的手抓羊肉的。
1: 原来啊，这一口鲜嫩的背后全靠路网拖着，从山间草场到市井餐桌，路跑得顺畅，羊肉的鲜味就留得住。这大概就是交通发展给舌尖上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吧。
2: 从炎黄风光的文旅热度到深山产业的发展底气，宁夏路网的每一步延伸与每一份成效都离不开公路系统的长期深耕。
3: 立足宁夏地域区位特点与山水文旅资源，我们始终坚守公路养护主责主业，全面提升路况服务水平，全力管理好辖区内国省干线公路，监管好高速公路养护运营，帮扶好农村公路管养工作，全力助推宁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这趟公路旅行走下来，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沿途的风景，是草甸上围坐闲谈的一家人，是餐桌上冒着热气的手抓羊肉，这些鲜活的烟火气都因一条条平坦大道而汇聚。以路为笔，以山河为卷，河州大地的故事正顺着不断延伸的公路续写着新的精彩。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

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

0: 征兆快撤离。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近年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以点滴新风汇聚全域文明。
4: 风气之渐，往往积习日久。推进移风易俗，面上改的是不良的行为习惯，根上改的是价值观念。在武威古浪县，依托文明股分红激励机制，创新构建文明换积分、积分折股份、股份对分红特色治理模式，把文明表现量化为积分，让无形的文明看得见、有回报。古浪县西泾镇富阳新村村民单兰的三个子女都相继考入理想的大学，先后三次获得村里金秋助学专项奖学金。
6: 通过实现文明国资质，让无形的文明能够开得见、有回报，也让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自觉还要有了加分。
4: 在富阳新村，像单兰这样因崇文重教、孝老爱亲获得文明股分红的家庭不在少数。古浪县每年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专项资金，设立文明股分红基金，细化完善孝老爱亲、崇文重教、金秋助学等40余项正向加分标准，用清晰直观的文明账本，让群众干有方向、评有依据、奖有标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注重以文化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庆阳市西峰区萧金镇，手艺人金苗苗将庆阳剪纸扎染非遗与互联网结合，让传统手艺走出乡村，滋养乡风。萧金镇组建专项文旅宣传队伍，常态化拍摄非遗短视频，开展线上直播推介。从宣传栏、大喇叭到短视频直播间，让文明乡风建设有了更鲜活的表达。
7: 借助这个互联网平台呢，为咱们受益人和消费者搭建起了这个桥梁，充分展示了咱们这个非遗技艺，提高了产品的销售，提升了这个非遗品牌，让咱们的生产与消费达到这个良性循环，每年平均可以销售上万件文创产品。
4: 山水为卷，文明为墨。

0: 盛夏时节的陇南探昌观鹅沟景区，青山叠翠，风光旖旎，随处可见的志愿红成为山水画卷中最温暖的文明底色。志愿者穿梭在景区车站，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让外地游客倍感温暖。
1: 感觉这里的山水秀美，服务暖心，一路随处可见志愿者主动服务引导答疑。民宿、红色旅游体验丰富，这趟行程收获满满。
0: 探昌县以文明立口碑，以产业促振兴，深耕多元特色资源，优化服务标准，强化诚信建设，让文明经营、诚信服务、文明游览成为全域新风尚。当下，全省有全国文明城市8个，提名城市23个，全国文明村镇222个，提名村镇237个。建立甘肃省精神文明创建库，构建培育扩面、提名争创、文明创优阶梯式培育模式，建成87个实践中心、1356个实践所、17556个实践站、316.5万名志愿者、6.7万支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每年19.6万场农村公益电影走进乡村，1.6万余家农家书屋书香浸润陇园，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一个全域共建、全域向善的文明创建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当文明成为一种更省心、更温暖、更体面的生活方式，新风尚才能扎根乡村，枝繁叶茂。甘肃台报道。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我省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以智慧农业赋能，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3: 盛夏陇园沃野丰饶，在张掖甘州沙井镇的智种玉米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开展玉米抽天花管护作业。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普及智能滴灌系统，科学管控水肥供给，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4: 现在正值杂交授粉关键期，我们公司下派技术人员8个人到各个基地，主要监督授粉工的杂交授粉工作，主要就是取循授粉、扬拔质量光，确保每一粒种子成为合格种子。
3: 张掖甘州大力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生产模式，由企业提供统一的种子、技术和保价收购，农户只需安心种植，精心管护。
5: 我今年出了5亩这种蔬菜，跟公司签了订单，人们的报的收入就14.4万，辣椒4.5万，管理好了收入更高。
3: 产业发展销路是关键，金昌金川以数字化智慧农业赋能特色果蔬产业，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的产销目标，当地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6: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3: 正值蜜桃成熟上市黄金期，天水秦安持续优化桃树品种布局，全县蜜桃栽植总面积稳定在10.25万亩，培育仓方早生、北京七号等早中晚熟系列品种，形成梯次成熟、错峰销售的产业格局，有效拉长售卖周期，稳定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7: 在礼平这边种和10多亩桃子，现在已经成熟了，能售卖了。草坡造成大概是周期是10到20天，再有半个月就逼近草上市了。
3: 特色林果错峰上市，铺就致富路，酒泉31.29万亩枸杞陆续迎来投茬采摘季，当地枸杞年产干果约4.5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8亿元，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提升至30%以上，带动9.7万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8: 目前我们全省共建成三个省级绿色标准化枸杞生产基地，严守零农残种植标准，干果产品畅销全国各省份，当特色农业资源切实转化为富民优势。
3: 甘肃台报道。
2: 作为九钢集团全资子公司，甘肃省铝产业链链主企业，东兴铝业公司党委坚持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经营发展全过程，引领企业深耕绿色高端铝业赛道，实现高质量发展。
9: 走进东兴铝业公司的生产一线，工人们正细致巡检。在技术攻坚现场，党员突击队围绕设备优化激烈研讨。围绕企业发展目标，东兴铝业公司搭建四维学习体系，将课堂搬到生产一线，开展沉浸式实景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班组岗位。
10: 打破传统实力集中学习模式，把微导课设在生产一线设备旁边，让党员带着问题学，低着难题干，真正实现理论学习与生产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理论指导实践破解生产难题。
9: 依托党建加项目加创新加产业链模式，东兴铝业公司建成多条高端铝加工生产线，形成完备的高端铝材产能。同时，党员技术团队牵头推进绿色降碳改造，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11: 由党员骨干带头揭瓦挂税，集中攻坚高端的铝材生产、节能加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持续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
9: 党建赋能发展，服务温暖人心。公司紧盯职工急难愁盼，落实困难职工帮扶、驻外职工关怀等暖心举措。近两年累计办结惠民实事259件，确保职工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12: 未来，东兴铝业公司党委将持续锚定绿色高端铝产业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党建与主业深度融合，建强基层组织，凝聚人才合力，深耕科技创新，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放大产业链党建赋能效能，全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9: 党建是企业发展的根和魂。2025年，东兴铝业公司研发新产品18种，获授权专利47项，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工业总产值增长7.6%，利润总额增长10.6%，主要经营指标全面超额完成集团公司目标任务。甘肃台报道。
2: 好，5:20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高考。据甘肃省考试院消息，我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7月21号开始。
13: 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批7月18号正式投档。由于各高校招生类型多样，计划数量不一，月档及录取进度存在差异，因此录取结果的反馈时间也将有所不同。考生自7月18号下午起，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公布的指定渠道陆续查询本人录取结果。后续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2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时至22号10时，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时至24号10时。征集志愿是弥补志愿填报失误、增加录取机会的重要途径。未被录取且符合征集条件的考生，应积极关注并进行填报。另外，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已结束，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甘肃台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 第五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政策支持，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六月份甘肃完成发电量233.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42%，电力产能释放充足，为全省工业运行提供有力能源支撑。其中，水电36.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5%，占总发电量比重的15.83%；火电106.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39%，占总发电量比重的45.79%；风电46.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占总发电量比重的19.85%；光电40.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1%，占总发电量比重的17.34%。截至六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12662.24万千瓦，同比增长15.36%。甘肃台报道。
1: 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日前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研判会商指出，未来两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上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范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此外，组织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环境清淤和消杀防疫，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洪水来袭，被困家中不要慌，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学习居家避险的正确做法。
2: 记住三点，往高走，发信号，等救援。往高处走，立刻转移到二楼、屋顶、阁楼，远离一楼的窗户和门。
3: 根据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断电源、关煤气，防止触电和爆炸。带上必要物资往上走，别涉水出门。当积水可能已经没过胸口，水流会把你冲走。水里还有暗井、电线、尖锐物和其他不明危险。
2: 如果来不及撤离至高处，就近寻找漂浮物，让自己浮于水面。
3: 别盲目游泳，洪水湍急，水下浑浊情况不明，根本游不过去。上屋顶或最高处，用绳子或布条把自己固定在稳固的物体上，防止滑落。
2: 收集可用物资、饮用水、干粮、手机、充电宝、保暖衣物，集中到高处。发出求救信号，吹哨子，挥动鲜艳衣物，用手电筒闪光等发声发光物，让救援人员更快发现你。晚上开灯或制造光亮，比白天更显眼。
3: 记得省着点用，手机只发求救信息，不打无关电话，保存电量。
2: 盲目涉水最大的危险就是看不见水下可能有打开的井盖、断掉的电线、锋利的金属等不明危险因素。
3: 所以不涉水、不游泳、不练财物，人往高处走，等救援来。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欧盟委员会近日提议全面改革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允许各行业延长二氧化碳排放期限，同时为欧洲投资清洁技术提供更多财政支持。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强制发电厂、航空和航运公司等在排放二氧化碳时购买排放许可，并对这些行业的总体排放量作出限制。目前，欧盟正在艰难平衡相关政策。一些欧盟国家和行业认为，相关措施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另一些国家则警告说，削弱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那些早已投入资金减排的行业来说是一种惩罚。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近日表示，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当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重建。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也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

0: 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近日公布的市场预测显示，该公司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据其预测，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波音公司商业营销副总裁赫尔斯特说，去年航空客运量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新飞机的交付量仍低于2018年的水平。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到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到0.4%。
1: 好，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祁连山下的玉门小河湾，草木青翠，风光清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相约小河湾，静享夏日清凉。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759年，杜甫为避安史之乱，一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写下了乾元中寓居铜鼓县作歌七首等近20首沉郁诗作，关怀天下民生，道尽百姓流离之苦。1100多年后，神州大地军阀割据，民生困苦，年仅27岁的共产党人王达强，在为谋求民族独立、家国强盛的革命斗争中，不幸在反革命大屠杀中被捕，并于1928年2月18日被杀害于汉阳龟山。就义前夕，他回思过往，心潮起伏，自己经历的时代和杜甫当年的时代是何其相似。于是，在牢房墙壁上，仿照杜甫的诗句，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七歌。后来，人们也称此作为《狱中题壁诗》。
1: 狱中题壁诗，王达强。有客有客，居汉江。自伤身世，如癫狂。抱负不凡，欺旧事。赢得狂名，满故乡。一心只爱共产党，哪管他人道短长。我以歌兮歌声扬，碧血千秋吐芬芳。有家有家在鄂东，万山深处白云中。老妇哭儿伤五谷，老母一驴泪眼空。故乡山水今永绝，天地为我泣悲风。我儿歌兮歌声雄，革命迟早要成功。
0: 诗句跌宕起伏，悲壮昂扬，少年时追求远大理想的意气风发，无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抱憾愧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热切期盼，在诗行中交织激荡，袒露无遗。那是为国为家的不屈抗争，从容就义的天地正气，与子同仇的慷慨悲歌，烈士鲜血的喷洒绚烂。
2: 没用的，头可断，血可流，但志不能屈。
0: 在狱中，王达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并写下“荡气回肠，豪情涌动”的七歌，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头激荡，共同唱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的雄浑乐章。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
6: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

0: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移出我省，各地气温开始稳步回升，也正式回归晴暖为主的夏日节奏，整体体感会越来越热。虽然大范围连阴雨不再出现，但局地对流天气特别活跃，全省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依旧是高发，雨可以说是说来就来，毫无预兆，大家出门一定要常备雨具。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三伏天，天气闷热难耐时，很多人喜欢吃凉食解暑，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解暑别贪凉，少吃生冷食物保护肠胃，同时运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凉爽时间适度运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河西武市及兰州、白林下三市州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甘闽山区、六盘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9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晴，20到32度。张掖小雨转晴，18到32度。金昌阵雨转晴，19到32度。武威多云转晴，17到32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临夏小雨转多云，12到29度。甘南阵雨转多云，6到23度。定西多云转晴，13到29度。陇南多云转晴，18到34度。天水晴，18到35度。平凉多云，15到32度。沁阳多云转晴，19到31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3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5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8到31度。辉县多云转晴，16到35度。灵潭阵雨转晴，6到23度。康县多云转晴，14到33度。两当晴，16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陇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

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庆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1: 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0: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
1: 不错，不错，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啊？
0: 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马庆云得意的太早了，放心吧，他还会回来的。
1: 回来？哼，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0: 不要着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
2: 真的是他？
0: 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0: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疑惑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1: 真的？
0: 这是意外的收获。
1: 哎，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
0: 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一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刑部长官，
1: 请问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哼，问得好。
2: 施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0: 刑部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走。
0: 刑部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1: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1: 哦，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0: 当然。
1: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0: 警务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1: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军部长官，能私下谈一谈吗？
1: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军部长官，你说什么？
1: 事到如今还在演习，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4: 什么？
5: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4: 啊，你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5: 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0: 那黄金呢？
1: 你说呢？
0: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0: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1: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0: 秦牧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我们诱惑猎鹰暗杀队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

0: 这些都是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哼，说得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你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靖之阁下说吧。他是海军中将。
1: 请问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
2: 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
3: 啊！
1: 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兴亚院的同意下，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
4: 是。
1: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
2: 是。
1: 将军阁下说的是。 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10亿元。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生产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
2: 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1: 哼，
2: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其所夺取的黄金、银元和法币数量却是极其有限。 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商家私下收取的仍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
5: 你们这是饮鸩止渴、盗取逆施，是阴谋破坏生产。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金田阁下，我来晚了。
6: 特使阁下，
5: 金田阁下，青木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拜托了。
2: 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5: 对不起，
2: 特使阁下。
5: 混蛋！
2: 是。
5: 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2: 是。

0: 事。
1: 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2: 走走走走。

0: 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1: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
2: 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

0: 还要将罪责推到海军军官的身上，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青木长官，请你息怒，之前陆军情报部的工作确有不妥，我在这里向长官赔罪。
2: 青木君，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
0: 是，
3: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2: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一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2: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3: 这什么意思？
2: 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变为黄金，它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金田阁下？
3: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
2: 啊，好极了。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3: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青木知道呢？
1: 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青木的。
2: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着个程咬金。青木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我百口莫辩呢，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
3: 最可疑的一点就是青木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载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青木说的。
1: 那那两个手下呢？
2: 没看见他们。
1: 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2: 很有可能。
0: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

0: 我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以死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1: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0: 猎鹰暗杀队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否则永无宁日。中央银行，
1: 跟着他。
2: 先生，有什么能够帮您？
3: 尊驾。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1: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0: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1: 是是是，经理。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经理，他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您。什么问题？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先生说笑了。
1: 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0: 可是，
1: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 办不了，我就到别处去。
0: 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

0: 小弟，我是马天云呐。
1: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1: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

0: 据跟踪马青云的于世宝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3: 是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4: 先生，这边请。
5: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6: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5: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6: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5: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6: 当然。
5: 第7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6: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5: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6: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5: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过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

0: 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

0: 妙生境。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

0: 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先生，这边请。哎，
1: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2: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1: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2: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1: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2: 当然。
1: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2: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1: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2: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1: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过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
2: 哦，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
1: 你给我的3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
3: 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坐在马群云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4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哦，猎鹰暗杀队没有来。哦，你怎么这么肯定？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
1: 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4: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表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0: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嘛。
1: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0: 我是河南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1: 你看看十二点、两点、四点、九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五支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0: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四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1: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马青云带来的那些人，并不是猎鹰暗杀队。哦，
1: 世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
0: 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
1: 那放跑了马青云，后面怎么办？
0: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青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0: 你是凶手，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 Yeah!
1: 你们立刻去准备，两天之内冲到李楚雄去。
2: 长，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比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
3: 对啊，
0: 你们这群废物，脑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腰松胯软的松德行。一提76号，吓得魂都没有了。你们看看人家燕双鹰。
3: 连海军陆战队押运的黄金都敢抢，
2: 日本人提起猎鹰暗杀队，手都要发颤。
3: 谁能比得了燕双鹰啊？反应快，武艺高，枪法好，人又聪明。
0: 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燕双鹰去办啊？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

0: 卷走了所有钱，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1: 局长，你说什么？
0: 这就说明他早就想到钱是假的。他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嗯，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是我，我是马庆云。今晚10点，曹和泾废钢厂。好，局长，怎么样？曹和泾废钢厂，是谁啊？
1: 马庆云，
2: 什么？还真是他！他唱还是怎么着？我是觉得……
0: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庆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1: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0: 双英啊，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1: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0: 是什么惊喜啊？
1: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我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叶双英呢？
0: 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到他。

0: 出了点事，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你不会告诉我，用一吨黄金换到的三亿法币是假钞吧？是的，你说对了。
1: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0: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1: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
0: 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英盯得紧。 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七十六号的人吃了个饭。
1: 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0: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1: 那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
0: 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肖战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嗯，你笑什么？
1: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闯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
1: 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是的。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哼，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 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你想把我怎么样？对于你这种叛卖组织、叛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
0: 面交戴老板处置。一失足成千古恨，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
2: 你不会再有机会了，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3: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啊！

0: 这里是工厂后院，
1: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的。追！
2: 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0: 好。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活人吗？ 快来人哪！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
2: 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这么珍贵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
2: 价位
3: 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 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 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 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 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俊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 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 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

0: 是吧？豆豆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

0: 天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容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进行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
2: 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是。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
3: 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4: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2: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 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3: 有道理，
5: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2: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让我看。我的天哪，守得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说话一点不动脑子，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哎，
1: 女人呐，哎，
0: 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哎，
1: 我怎么了？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
2: 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世间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切，哟，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谁吹牛了？这是真的。哎，百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还有，<笑>都是舞女。<笑>哎，
0: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你别生气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哼！你一点都不生气？
0: 怪了，你找舞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哪门子气呀？
1: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儿，这什么都没有啊？
0: 什么啊？
1: 那我不说了。

0: 着巫女，你生不生气？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过巫女，是不是？
0: 你看，你看，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巫女跟你没关系。
1: 我说的是你找巫女跟我无关，可他不行。
0: 哎，都是人，凭什么他不行，我就行？
1: 你自己愿意的。
0: 那如果他也是自己愿意的呢？
1: 我不许。
0: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
2: 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吗？
0: 咱们侦查吧，啊，亚叔。
2: 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厂。
1: 怎么样？
0: 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厂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四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开阔地，的确很难接近。看起来，只有夜里再来了。

0: 们嘴上了四五千副，
1: 能间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

0: 忙的店员。
1: 不错，只要见到店员，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1: 哎，是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0: 别说了，
1: 这
0: 出来了，
1: 走
0: 来。

入門書の確認です。

0: 人你认识吗？
1: 不但认识，而且还是老熟人。
0: 老熟人？

这就是我们的隐藏成绩。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值的法子，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使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1: 好，3天后我派卡车来运。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童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

0: 1000元面值的法币假钞，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吗？
0: 这个问题重要。
1: 那兄弟，你想要什么？
0: 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
1: 是啊。
0: 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
1: 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0: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
1: 这里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哼，
0: 很严格。
1: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0: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

0: 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四个印钞车间，一个铸模室。
0: 铸模室？
1: 铸模室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别！
0: 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1: 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
0: 前些日子，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一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问题太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那就是我所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下场会很不妙。
1: 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购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近津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井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
0: 哦，宫本庆隆？
1: 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井津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
0: 哼，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分光，却无可奈何。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有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1: 三天后，从北京乘一线专列前来。
0: 在哪里下车？
1: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井津武夫、井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
0: 谢谢你。
1: 别，兄弟，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0: 真是很佩服，怎么还有脸求饶？你帮助日本人掠夺自己同胞的血汗，日本人再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

0: 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每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何孝，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十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1: 别客气，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
0: 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
1: 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0: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
0: 他。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

0: 物，透支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胡又，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0: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9: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0: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2: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
0: 哦，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0: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1: 是，跟我来。
3: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钞厂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4: 这是这样的，我看，
2: 不对啊。你这，
5: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钞印制厂？
3: 是的，
5: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厂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6: 嗯，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3: 这，
6: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谭。
7: 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3: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6: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7: 闭嘴，听伯爵说。
6: 哎，连话都不让说啊，这不是商量的吗？
7: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6: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3: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靖之谈判。
7: 记得。
6: 可这有什么用啊？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5: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6: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3: 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7: 你究竟想说什么？
3: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我们就可以跟着宫本庆隆大摇大摆地走进假钞厂。
6: 双鹰，不管做什么局，这宫本庆隆，日本陆军中将，他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你说他怎么可能带我们进入假钞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钞厂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7: 是啊，双鹰，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击住。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也许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这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
0: 好吧，明天你等我的消息。
1: 谢谢。
2: 请进。
0: 玉溪，是你啊，
3: 朱大姐，
0: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3: 啊，有事吗？
0: 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鹰的事情。
3: 燕双鹰？
0: 是的，我将他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鹰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
3: 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鹰？
0: 是的，鉴于你和燕双鹰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3: 真的，
0: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
3: 嗯，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
0: 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3: 其他背景？
0: 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
3: 我明白了。
0: 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
3: 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鹰有关。
0: 哦，
3: 他想见你。
0: 见我？
3: 是的。
0: 他怎么会知道我？
3: 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0: 啊？为什么？
3: 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0: 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3: 对不起，大姐。
0: 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

0: 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1: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燕双鹰还说了什么？
1: 燕双鹰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0: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丁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1: 记住了。

0: 借我报纸看看？
1: 当然，报纸就送给你。
2: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咖啡。
2: 好的，您稍等。
1: 你是燕先生？
0: 是的，你是月薪的上级。
1: 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
0: 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燕双英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月薪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1: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控区，我还以为燕双英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听月薪说你要见我。
0: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1: 哦，什么行动？
0: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1: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0: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1: 哦，
0: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购黄金。
1: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0: 是的。
1: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双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三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金田靖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1: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0: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

0: 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石油法币，以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新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1: 不错，可是双鹰，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建一座。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0: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1: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0: 对，我怎么没想到？
2: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1: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双鹰，说说你的计划。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0: 我想过了，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1: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早就听说贵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
1: 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0: 铁路上有关系吗？
1: 可以。
0: 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
1: 好，我全力协助你。
0: 太好了。
1: 但是有个条件。
0: 是什么？
1: 替我搞到日军印制假钞的证据。
0: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1: 等我的消息。

0: 朱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朱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擒来。
1: 将军阁下，请用茶。
0: 目前列车到了什么位置？
1: 已经驶过卯围，将于4个小时后到达上海。

0: 将军阁下，我是安田少佐，奉金京武副特使阁下之命，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里抵抗分子袭击了兴雅院华中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1: 是长官，我们接到通知。
0: 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1: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
0: 混蛋！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2: 是，放行。

将军阁下已经到了。好，我知道了。

0: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1: 九十九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在宫本阁下的专列三点钟到达，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
1: 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2: 是，
3: 这边。
4: 在菏泽陈吉，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后土。

0: 府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营养又美味。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 事事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美味更健康。
3: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酒，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

0: 茶，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八十岁，下到五六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

0: 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一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
2: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刀命令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在宫本阁下的专列上等候，专列3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
1: 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
2: 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3: 是。
4: 这边。

0: 安田君，这是怎么回事？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
1: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0: 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哦，
2: 原来是这样。
1: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咱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0: 好，我立刻安排。
1: 嗯，
0: 过来，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2: 是。
0: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3: 好，
0: 宫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3: 嗯，
0: 请。

0: 印钞车间一共有4口，这是第一车间，那里是第二、第三、第四车间。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郎，
0: 规模太小，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2: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将军阁下，您请过目。您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1: 非常好，
0: 将军阁下，我们到驻模室去看一看。

将军，这几位都是开发模板的技术人员，这位是小林，这位是大岛，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几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吃了蜜蜂屎似的，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哪里去了？
1: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
0: 哦，怎么不对？
1: 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这难道不奇怪吗？
0: 啊，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
1: 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陆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1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0: 是的，那以特使阁下之见会出什么事情？
1: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利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也许是铁路线运输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对了，你明世军打电话到沿途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1: 还没有接到回报。
2: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京站、江阴站、常熟站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
1: 这就怪了。
2: 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证实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
1: 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
2: 你是说专列误点了？
1: 耐心的等一等吧。
3: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0: 安全局，
1: 石堂主，怎么办？
2: 你们几个带着炸药、气包、几颗线棍子，到南边的冷却塔下等我。

0: 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
1: 安田君，安田君，安田君！安田君，你怎么在这里？
0: 透透气，抽支烟。
1: 电话的话筒握把是凉的，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
0: 藤原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1: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宫本长官又问了。
0: 好，我这就去打。

0: 我知道了。嗯，怎么样？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1: 安田君，你别想躲清闲，和我一块儿去吧。
0: 好，请。嗯。

0: 怎么样，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1: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0: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0: 怎么样？
1: 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吧。关闭车灯。
0: 已经过去10分钟了，伯爵怎么还不来？会不会出事啊？不要胡乱猜测。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觐见天皇陛下，也藐视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办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祈愿大将汇报。
1: 公办阁下。 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祈愿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公本长官此来。 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吗？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京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了。
2: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宫本长官，
1: 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0: 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你们看。伯爵，哎呀，急死我了，还以为出事了呢。
1: 我被藤原拖住了，刚刚才抽出身。我们立刻行动，小江、钳子赶到配电室，5分钟后炸毁电闸。
2: 好，走。

0: 看见恩田寿走了吗？
1: 看到了，刚才看到他跑出门去，往冷却塔的方向去了。
0: 冷却塔
2: 是。
0: 你跟我来。

好再门前。

0: 喂，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捡到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给你一下。
1: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0: 学着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1: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0: 别废话，赶紧动手。

0: 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鲍新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起爆线归到这里。
1: 明白，明白。

0: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是的。安田少佐在哪里？他不见了。什么？他不见了？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有问题？什么意思？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什么？安田少佐是抵抗分子？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安田是金京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潜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您？
1: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是上海北火车站吗？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
1: ，
2: 半天，
3: 半天，半天，这个混蛋半天跑到哪里去了？黑电视的门为什么开着？
0: 少尉，你看，
3: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0: 听到枪声了吗？是被电视方向，走。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4: 是配电视方向，
3: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4: 等等，我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0: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引爆。
5: 那你还不快修？
0: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
5: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0: 小笨，你来呀！
5: 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6: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7: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7: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6: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7: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6: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7: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6: 这么 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

0: 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

0: 养的，药师就是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

0: 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良性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长东，你来了。
1: 嗯，汪团长，我给你带了吃的。
0: 啊，
1: 快吃吧。
0: 谢谢你，卡诺，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们救了我的阿宝啊。
0: 阿宝。
1: 阿宝，快救救他。
2: 小琪，快想办法救救那只可怜的公鸡。
3: 有了，老办法，妈妈肚，快吹黑牛角。

0: 原来阿宝是你的公鸡啊。
1: 是啊，要不是你们，阿宝一定会被酋长的黑将军杀死的。
0: 酋长？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1: 嗯，因为他会和神像沟通，是神的使者，所以大家都不敢违抗他。自从他到来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变了。他让我们没日没夜地打捞珍珠，如果有人不从，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0: 这个骗子！
1: 啊，你说什么？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神的使者，他是海盗。
1: 海盗？可是神像为什么会冒烟呢？
0: 那不过是他骗人的伎俩。卡诺，相信我，他是专门装神弄鬼的坏人，我一定会揭穿他的。

0: 尊敬的酋长，这是新采集到的珍珠。
1: 才这么几颗，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0: 尊敬的酋长，您有所不知，最近海里的珍珠贝越来越少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1: 胡说，这一定是你们偷懒编出来的借口。三天之内，如果你们采不到100颗珍珠，我拿你试问。
0: 可是酋长，
1: 退下。皮洛，
2: 大人，
1: 他说的可是真的？
2: 他没有说谎，那些珍珠棒也不知怎么了，原来到处都是，现在却连一个都找不到了。
1: 有这等怪事，那就换个地方找找，把刺桐号那几个家伙也带去，别让他们闲着，让他们给我捞珍珠。
2: 是。沈万才，你不是喜欢珍珠吗？下面多的是，快下去捞啊！
3: 那什么，我不会潜水呀、啊！你行行好，我这么胖，根本潜不下去啊！
4: 潜不下去？啊，这好办，带上这个就潜下去了。
3: 我水性不好，我不会潜水，你们饶了我吧！
2: 别浪费时间了。把他给我扔下去！
3: 救命啊！

0: 太叔，你没事吧？
1: 小琪，都怪我贪图黄金

0: 珍珠，把大家都给害惨了。
1: 万财叔，你别着急，船长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哦，
2: 你们还在啰嗦什么？天黑之前，每人必须捞50个珍珠蚌，否则就别想上岸。
1: 哼，这帮可恶的家伙！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说50个，就连半个我也捞不到啊！
1: 万财叔，你放心，我的水性好，我帮你捞。
0: 你
1: 抓好绳子，照顾好自己。
0: 小琴，你小心点啊！
1: 奇怪，珍珠贝都哪儿去了？怎么一直都找不到，连一条鱼也没有？这个笨螃蟹！有意思。哎，那儿有一个珍珠蚌。哦，螃蟹大军在迁徙，好壮观啊！哦，糟糕，他们过来了。怪不得找不到珍珠蚌，他们是不是也搬走了？什么声音？
2: 什么情况？这小子要逃跑吗？

0: 船长，是你。
1: 小琪，你没事吧？
0: 嗯，谢谢你救了我。
2: 汪船长，坏人过来了。
1: 好，啊，快走，离开这里。
3: 齐逃走了，
4: 是大人。
3: 怎么搞的？这是一群废物，
2: 一定是汪大渊干的，不然他不可能那么轻易逃走。
3: 汪大渊，哼，看你能藏多久。
5: 皮洛，
4: 大人，
5: 把其他人给我绑起来，如果汪大渊还不出现，我就烧死他们。
1: 塔努要是知道你逃走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把青儿和万财叔他们救出来。
0: 嗯，哦对了，船长，刚才在海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海底动物们都在迁徙，海底在冒着蒸汽。我记得在海洋大百科上读过，这种现象就是火山要喷发的前兆。
1: 啊，救你的时候，我也发现海底在喷发蒸汽，难道说，岛上的火山要爆发了？
2: 火山爆发？
1: 不行，得马上通知大家离开这里。
0: 可是这里的人都被塔努蛊惑了，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的，
2: 这可怎么办啊？
1: 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逼塔努现出原形。小琪，卡诺，我有一个主意，不过需要你们两个得配合我。你们两个等一下到部落里面去。
5: 亲爱的子民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为了告诉大家，神的意志是不容违抗的，我们必须绝对的服从。我现在宣布，把这些违抗神明旨意的人通通烧死，以献祭至高无上的神明。
6: 天哪，我们就要被烧死了，谁来救救我们呢？
7: 王大渊到现在还不出来，是他害死了你。

0: 你们去找他算账吧。
1: 住手。
2: 这是谁？
1: 大渊。
3: 船长。
4: 汪大渊，你终于来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5: 请等一等，酋长，现在不是解决我们之间恩怨的时候，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赶快让所有的人离开这里。
3: 什么？火山就要爆发了？
4: 汪大渊，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吗？这种鬼话也会相信？快把他给我抓起来，烧死他！
5: 等等，慢着，你们既然不肯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但在你们处死我和我的同伴之前，我有最后一个请求，我们想听一听神的意愿。
4: 这个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
2: 要听神的意愿？
3: 什么的意愿？什么意思？
5: 怎么样，酋长大人，你不会不同意吧？
4: 如果我不答应，恐怕这些土著会怀疑。好，那就让你们看一看神的意愿，也让你们死得心服口服。你俩不领驾。
6: 快，铁线要红的。
7: 来了。
8: 快，卡诺，把他们引开，时间不多了。
9: 阿宝，就看你的了。
7: 这是什么？向咱们挑战吗？
6: 这只臭公鸡竟敢藐视咱们，简直是奇耻大辱！
7: 抓住他，把他吞了！
6: 别跑，站住！过来！
7: 开门！
8: 快，卡诺，换成蓝色烟雾弹。
4: 我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对于死刑的判决，请表达您真实的意愿吧。怎么会是蓝色的烟雾？
3: 是蓝色的烟雾，是蓝色的烟雾，
5: 是烧死他们，
2: 是蓝色的烟雾。
9: 这两个废物怎么搞的？不对，一定有情况。
5: 大家都看到了吧？神已经表达了他的意愿。酋长大人，请你立刻放了我的同伴。
8: 好样的，卡诺，成功了！
6: 快开门！快开门！把门打开！
7: 敢耍我们！你们是不想活了！
8: 卡诺，装烟花弹。
5: 酋长，赶快放了他们！难道你要违背神的意愿？
3: 看啊，神像又冒烟了！
10: 快看！
4: 大家看到没有？是红色的烟雾，这说明神改变主意了，必须烧死他们！
6: 我杀了你们！
3: 看啊，又冒蓝色烟雾了！
11: 怎么又成蓝色的了？
2: 怎么一会儿蓝一会儿？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蓝的？
11: 奇怪啊！
5: 珍珠岛的居民们，你们都看到了吧？所谓神的意愿，都是他骗人的伎俩。这个冒充酋长的人，他的真实名字叫塔努，是真辣国通缉的逃犯，也是海盗头子西古尔德的同伙。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们别听他的，这都是他的阴谋诡计。
6: 你到底是谁？把你的面具摘下来，让大家看看。
3: 对，把他的面具摘下来。
2: 对。
0: 跪。
10: 对，
0: 把他的面具摘下来。
10: 他的面具，
0: 再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12: 抓住他，
0: 摘下来。
5: 火山喷发了。火山喷发了，大家快到海边去，离开这里，快跑！
10: 站住！
5: 快，到海边去，离开这里！
8: 快，卡诺，离开这里！嗯，
9: 站住！你们往哪儿走？
8: 是你，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火山喷发了，得赶快离开这里。
9: 住嘴！又是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这一次你别想再逃走。
7: 头儿，
6: 头儿，
9: 你们怎么成这样了？
7: 是这小子干的。
9: 废物，把他带走，赶快离开这
6: 儿。不是，
10: 你们放开他！
6: 解开。
8: 卡诺，别管我，你自己赶快离开这儿，时间不多了。
10: 你们放开他！
7: 到海边去。
10: 往这边走，大家不要急火。
13: 快跑！快点！

0: 船长，小琪怎么还没来啊？
1: 我和他约好在刺桐号汇合的。哎，卡诺来了。卡诺，你来了，小琪呢？
2: 毛船长，小琪他……
1: 小琪他怎么了？
2: 被海盗抓走了。啊！
3: 船长，你看，海盗船！啊！
0: 船长，快，现在去追还来得及。船长，你还等什么？
1: 琪儿，我们现在还不能去。还有很多人困在岛上，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小琪，
4: 臭小子，等到了海盗岛，再好好收拾你。哼。
5: 把他们一网打尽的，真可惜。
6: 别太沮丧，至少天幕碑还在我们手里，而且还抓到一个人质，西古尔德大王一定会满意的。

0: 方船长，这次要不是你们不计前嫌，舍身相救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度过这场灭顶之灾。这是我们珍珠岛祖辈传下来的珠王，请您一定要收下。这……
1: 啊！天哪！世上竟有这么大的珍珠，真不愧是珍珠之王啊！
2: 万才叔，您在看什么呢？青儿。
0: 这么大的珍珠，简直太少见了，这个也太珍贵了。谢谢你们的好意，但这颗珍珠我们不能要。
3: 不要，
0: 方船长，您就收下吧。为了救我们，你们连自己的同伴都没有时间救，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请您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3: 是啊，收下吧，
4: 收下吧，收下吧，
5: 请收下吧，
4: 收下吧，
6: 只有你们才能配得上他。
4: 船长，您就收下吧。
7: 谢谢你们这份珍贵的礼物，我们会用生命去珍惜它的。

青儿别担心，小琪很聪明，善于跟海盗周旋，他一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会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什么呀？
1: 这是在庆祝奔牛节。
0: 奔牛节？
1: 奔牛节是这里的传统节日。每当稻谷收割的时候，村民就以此来庆祝丰收。
0: 原来是这样。

0: 守护蛋宝宝。
1: 这些花都还没开，真没意思。
2: 有谁在吗？有谁在学高号吗？
3: 咦，茂哥你好呀。
2: 今天我要外出一趟，所以我在找可以替我照顾海龟宝宝的帮手。
3: 海龟宝宝听起来很有意思。
2: 走啊跳跳。
3: 哎跳跳，我们不是答应要帮科学象照顾花园吗？
1: 海龟宝宝更需要我。这就是海龟宝宝吗？
2: 是的，他们是沙滩上最后一窝没有孵化的蛋宝宝了。
1: 哦，那小海龟很快就会出来了吗？
2: 我想应该快了吧，不过还是要精心照顾才行。温度对于海龟蛋非常重要，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要小心大太阳。跳跳跳跳，
1: 我听着呢听着呢，我给他们打伞，这还不简单。
2: 那我要走了，我回来前你一定不能走开哦。
1: 放一百个心吧，我会守护好蛋宝宝的。好晒呀。哦对了，可不能晒到蛋宝宝。蛋宝宝们，你们什么时候出来呀？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都不好玩。
3: 有了，蛋宝宝们，我晚点再来看你们哟。哟呼，大家都在干嘛呢？
4: 科学象照顾的花开了。
1: 哇，真好看。
5: 终于开了，我已经照顾它们好多天了。
1: 我今天也在照顾海龟宝宝。
3: 对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呢？
1: 我都安排好了，绝对不会有问题。
5: 好想去看看啊。
1: 嗨，它们还只是蛋。不过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吧。啊，
3: 跳跳你别急。
1: 怎么会这样？蛋宝宝都不见了。如果我没有跑开就不会弄丢蛋宝宝。
5: 现在自责也没用，赶紧找一找吧。
2: 回来的时候发现蛋宝宝们被树枝压住了，还被潮水打湿了。
1: 对不起，我等了半天小海龟都不出来，我就
2: 跳跳你不知道吧，蛋宝宝如果太热孵化出来的就都是女宝宝，如果太冷又只有男宝宝。
3: 不能太热
5: 也不能太冷
1: 啊，好神奇啊。
2: 所以要很仔细地照顾蛋宝宝才行，
5: 就像我种花一样，慢慢等。
1: 再让我试一次，这次我一定会做好的。

为天气太热，沙滩上孵化的所有小海龟全都是女宝宝。这是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哦。因为海龟宝宝的性别是由温度决定的，而全球变暖造成的连年高温将会打破海龟繁衍的自然平衡，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我们党始终把使命扛在肩头，攻坚克难，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

0: 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回望党走过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看一看百年大党如何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史诗。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高陆佳教授。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2: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高教授，我们看到总书记在谈到我党105年的奋斗成就时，首先讲到的就是人民。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呢？
1: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门儒，人民门难，文明门臣，广大民众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困顿，精神上蒙昧，其命运基本上处于被动支配状态。这种状况的根本性转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解根本改变的深刻内涵，需要从三重维度加以把握。一是政治主体地位的根本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得以建立，亿万普通劳动者首次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存发展条件的根本改善，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科技素养全面提升。三是精神面貌的根本重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不再自卑于任何外部压力，不再盲从于任何外来模式。中国人民不再是历史进程的旁观者，而是真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民族复兴的创造者。
0: 的确，从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那么，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那这个正确道路的关键密码是什么呢？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被证明是正确道路，关键在于领导这条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优秀特质。一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从不盲目照搬，从不脱离国情，因而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保持了战略清醒和正确航向。二是深深植根于人民，始终拥有坚实的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实践之中。从土地革命到脱贫攻坚，从基层治理到民生保障，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这是中国道路能够获得最广泛社会认同的根本所在。三是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远大理想，立志于千秋伟业，善于将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统一， 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等等，这些安排无不体现着深远的战略谋划和坚定的

0: 历史耐心，上述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深层支撑。
1: 105年，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山河焕新。我们党在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短片。
2: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 我们在总书记的讲话当中还看到，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那么高教授，在这105年的奋斗实践当中，我们党是如何一步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让这样的理论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
0: 中国共产党在105年奋斗中，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方法论层面看，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一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回答不同时期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二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获得深厚的文化根基，成为中国人民发自内心认同的思想体系。从理论成果层面看，我们党在百年征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次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正是这种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再回到实践中指导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
1: 的确，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百年党史告诉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践行的使命。与此同时，总书记还指出，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大的执政党，我们从哪些方面已经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呢？
0: 第一，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而且没有走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的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第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鼓舞了他们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信心。第三，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气候变化、减贫、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1: 在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总书记还指出，

0: 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呢？
1: 锻造这一词意蕴非常深远，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千锤百炼、反复淬火的过程。我们党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种敢于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确保了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因此，总书记讲的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论断，既是对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郑重昭示。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

0: 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3: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明察暗访甘肃省见面会在兰州召开；
1: 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

越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7月19号至8月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对甘肃省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20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兰州召开。考核巡查第19组组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做了表态发言。庞肖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庞肖刚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表示，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配合考核巡查组开展工作，以保安全、护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此次明查暗访为契机，补齐短板，消除盲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考核巡查组提出的意见、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确保清仓见底，同时强化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1: 省长任正赫7月19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全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态势没有变，多重政策机遇叠加的趋势没有变，有利我省发展的小气候仍在加速聚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深研政策导向，提速项目储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交出一份全年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答卷。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之以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以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全面提升品牌竞争力，要持之以恒不断强弱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打通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完整链条，要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要持之以恒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椒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1: 种了5亩花椒，5亩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斤干椒，就能卖4万元，这个绩效是算好着了。
0: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2: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0: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3: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卖给1000块钱，一亩地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
4: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0: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种植面积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5: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岷县、定西啊、我们统威啊、东北啊，全国各地都有。
0: 甘肃台报道。
6: 2026年3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谋发展、护安全、抓落实。要把六个纠治作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主要载体，始终保持严的基调，紧盯顽瘴痼疾和隐形变异突出问题，抓常态、抓长效。要深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工作。要以制度化、信息化手段推动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7: 庆阳作为全国8大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之一，一场关于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正在黄土高原深处悄然上演。
6: 清晨的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 B01 机楼内，清脆的指令声打破了寂静。
8: 203机房、104机柜加电前已完成，可以加电。
6: 机柜加电是机架安装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一步完成后，服务器就能顺利入驻，承载起海量数据的运算任务。
8: 我们的工作需要特别的仔细认真，按照流程正常的操作，可以说是奶妈保姆，负责它的电力平稳的运行、平稳的供应，温度正常温度情况下不能冷不能热。
6: 李亚洲和同事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精准操作，只为冲刺一个共同的目标，助力庆阳今年达成15万匹算力规模。这个数字背后是庆阳在全国制算领域的重要分量。
9: 我们整个的话现在规划了，现在一共是有8栋，现在投产了有4栋啊，大部分的话都已经上架，持续把这个网络的保障做好，让庆阳真正的成为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基地。
6: 在产业链上游，庆阳正着力补齐缺芯短板，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甘肃穗宏绿色算力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
10: 我们的服务器呢，目前已经做到了这甘肃产，我们甘肃用，服务于我们一些东部的一些客户。下一步呢，我们在庆阳将具备有我们的服务器的改制改配组装，加上上架运营，可服务于我们甘肃以及整个西北的一个算力用户。
6: 而在产业链下游，算力正化身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智慧引擎。在庆阳博思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大屏幕上跳动的算法模型和渲染进度条，展示着算力应用的无限可能。
11: 我们在全力推进 SOP 的标准化运营，在庆阳现阶段的一个机柜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成更多的一个机柜的空间。
6: 从黄土高坡到数字蓝海，庆阳正以算力加速度实现华丽转身。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叠加赋能下，当地锚定智能经济新形态，加速建设算力加数据双枢纽城市，并积极探索零碳园区，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2: 争取到今年年底，建成算力规模达到150,000匹，标准机架达到150,000架。为省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智算支撑。
6: 甘肃台报道。
0: 7月13号晚，暴雨山洪灾害突袭下河，下河县紧急转移避险8000余人，交出零伤亡答卷。从预警发出到全员撤离，下河县用一场生死时速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13: 我现在是在下河县麻当镇的张子沟村。13号晚上8:30左右的时候，山洪从我身后的蓝沙坝倾泻而下，大量的淤泥从这里往村里涌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黄色的铁架，其实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一台搅拌机，现在只剩下了骨架，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当时淤泥超过了3米，村里现在也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全村无一人伤亡，全部转移避险。
6: 零伤亡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闭环。预警前置，响应提速，责任压实，干群同心，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13: 这里是下河县应急指挥中心，此次下河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前的第一声预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6: 下河县气象局叫应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6次，确保预警信息直达防汛第一责任人。
14: 上午11点开始给乡镇逐一打电话调度，包括社区的话，还有包括的话，流域景区的这个负责人，让他们就是，根据疫情的话，开始要开展自救呼救和人员转移工作，而且要求是比较刚性的，一定要紧急避险转移疏为县区域的群众。
6: 时间拨回到13号上午，我们从下河县安防委工作群里理出了一套应急过程，看见了一场生死时速。13号9时起，预警先行，隐患清单下达，各乡镇严阵以待。14时，涉险乡镇抢先一步提前转移。16时开始，雷雨大风预警拉响，降水自下河西北部悍然入境。18时，下河县委应命令下达，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一个不留。19时30分，红色预警连发，防汛3级应急响应启动。21时，县城清淤排障，各村逐户核查。14号凌晨1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统筹调度应急物资。
15: 对所有的县级、乡镇以及村一级的预案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完善，所以说每一个群众都知道发出这个预报警告以后往哪里撤，撤到什么位置。
6: 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是零伤亡的关键。拉卜楞镇嘎四沟自然村四周环山，地势较低。13号晚，山洪倾泻而下，岩沟房屋顷刻冲毁。而暴雨来临前，全村群众已全部转移。
16: 我们第一次在5月份迎接演练的时候，初步定的是安全撤离点是对面山坡，但是通过演练就重新规划这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这个应急安全撤离点。我们在汛前已经是准备好了这种应急物资。
6: 下河的这场硬仗是我省防汛减灾体系在基层的一个缩影。灾难或许不可预知，但守护可以提前抵达。风雨也许来得猛烈，但干群同心足以筑起最坚实的堤坝。 这份用责任写就的灵商网答卷将化作更坚定的底气，更细致的行动，守得山河无恙，百姓安康。甘肃台报道。
0: 绿茵逐梦，陇超扬威。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8场比赛战罢，4强球队全部诞生，精彩赛事。

0: 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1: 7月18号，2026陇超第六轮开战迎来四场比赛，定西队坐镇主场迎战临夏队。上半场定西队1-0领先，下半场临夏队顽强扳平，点球大战中临夏队6-5客场赢得胜利。甘南队主场1-0力克白银队，以6连胜的傲人战绩强势晋级。平凉队主场与庆阳队90分钟战成1-1，点球大战中平凉队5-4险胜。陇南队凭借两个进球，2-0完胜天水队，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
2: 在下半场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1: 7月19号，2026陇超第六轮赛事全部收官，金昌队主场迎战张掖队，最终以3-1取胜。兰州队1-0战胜省直教育系统队，成功挺进半决赛。武威队客场3-0力克兰州新区队，嘉峪关主场2-0战胜酒泉，以小组第一身份成功晋级四强。
3: 氛围真的是太棒了，酒泉和嘉峪关作为兄弟城市，无论是嘉峪关获胜还是酒泉获胜，都会代表整个河西去参加决赛。
1: 至此，2026陇超小组赛阶段结束，甘南、陇南、兰州和嘉峪关四支球队成功跻身陇超四强，向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天龙铁路白杨里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由中铁16局承建，地跨陇南市康县与武都区，全长约6.1公里。项目团队针对岩体松软破碎难题，引入多种智能工装设备，以标准化施工，为全线按期通车筑牢根基。
5: 近日，记者在哈尔腾草原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三五结群的活动画面。藏原羚俗称藏黄羊，栖息在3000至6000米的高原区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物种。
4: 7月21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平凉专场，敬请关注。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到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关

0: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移出我省，各地气温开始稳步回升，也正式回归晴暖为主的夏日节奏，整体体感会越来越热。虽然大范围连阴雨不再出现，但全省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依旧高发，雨可以说是说来就来，大家出门一定要常备雨具。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三伏天，天气闷热难耐时，很多人喜欢吃凉食解暑，提醒大家解暑别贪凉，少吃生冷食物保护肠胃，同时运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凉爽时间适度运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兰州北部、白银南部及陇东南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东部、陇南南部、天水南部、定西南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8到33摄氏度；酒泉晴，18到35度；嘉峪关晴，20到35度；张掖晴，18到35度；金昌多云转晴，17到36度；武威多云转晴，18到34度；白银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临夏多云转小雨，11到29度；甘南阵雨5到22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陇南晴转小雨，20到33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沁阳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10到30度；甘肃矿区晴，14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7到34度；辉县晴转小雨，17到31度；灵潭多云转阵雨，6到22度；康县晴转小雨，14到30度；两当晴转小雨，17到31度；兰州多云，18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

0: 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

0: 全市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

0: 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2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

0: 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3: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

0: 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

0: 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英和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英和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

0: 灾第一道防线。
1: 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2: 老头，怎么说话呢？
3: 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眼镜啊，
1: 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2: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3: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2: 来，请请请。
1: 好，你们去吧。
2: 来来来来，来，向总。
1: 来，君主。哎呀，
4: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2: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4: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1: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4: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君如一人呐。来吧，
2: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

0: 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白局。
1: 袁景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0: 你尽管说。
2: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
1: 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
2: 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
1: 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
0: 我是看过的，
1: 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
2: 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
1: 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0: 嗯。
1: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0: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1: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嗯，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嗯，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2: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啊，
1: 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0: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1: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0: 美国人看过没有？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嘛。啊，定了。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
1: 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0: 好的，
1: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哦，
1: 校长，刺绣来了。
2: 校长，东北的事情。
1: 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啊，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2: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5: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6: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7: 东施效颦呢、啊、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8: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9: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10: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9: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10: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9: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10: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9: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0: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9: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10: 是啊，希望在哪儿？
11: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0: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1: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0: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3: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1: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4: 范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5: 总裁，从东北
6: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4: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5: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4: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6: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4: 好，

0: 达令，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渡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
2: 算是赌对了。嗯。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嗯。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陈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 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账还砸哪呀？
3: 这打仗？

0: 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1: 对，那我留一文化啊。
0: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2: 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3: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5: 您给指条道。
3: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6: 你个混蛋！
7: 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8: 不想活了你！
7: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正面吃！你，我都给我带回去一样，滚几米！
0: 是。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9: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
5: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0: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9: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5: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0: 为啥？
5: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0: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9: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那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5: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9: 你这干啥呀？
5: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0: 哎，咋着？有尿没呀？
5: 没尿啊。
10: 没尿撒一泡呗。
5: 走吧。
0: 我
5: 打哪儿啊？
0: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啊？打脸，
5: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华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6: 你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7: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6: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8: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9: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呀。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10: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1: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
12: 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11: 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9: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1: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13: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9: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

二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啊，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收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省城，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 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
6: 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1: 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2: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
3: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乡里更多。
0: 三位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

0: 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1: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0: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0: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2: 我授权给你。
0: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

0: 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1: 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

0: 华冶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1: 关于华冶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
2: 我是很受鼓舞啊！苏玉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
3: 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 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
4: 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来，苏玉同志，
5: 谢谢周副主席。
4: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全面检查了头2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3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6: 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 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至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
2: 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冶带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 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已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0: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

1: 我们的华野前指和许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2: 打下了济南。
1: 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了。同时，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 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
3: 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巴德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4: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5: 老师，
3: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4: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6: 光庭，
3: 景福，
6: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
7: 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的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8: 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 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9: 报，
8: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这次我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的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东兰攻击都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4修理东调，再派第15旅由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利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2: 周副主席。

0: 到甘味。
1: 我先老董。
2: 啊，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3: 嗯，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4: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我不饿。报告，总统。
1: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了。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哈哈。
2: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3: 高级同志。

0: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啊
1: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2: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呢、啊、
3: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1: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4: 校长，
5: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啊。
4: 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6: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4: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6: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祖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4: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6: 校长，
7: 祖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6: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济南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5: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8: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6: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8: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5: 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0: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9: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
10: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1: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3: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4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守

0: 我们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2: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 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力。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想着为大家就是说，逐渐的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再干事，就这样啊。以你要现在这个工资，
2: 让大家都赚点钱，
1: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这样。
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在临夏县莫尼沟乡的台塔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正在喂牛嘛，喂草料嘛。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马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主要是上膘快。
0: 上膘快。
1: 上膘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面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四叉啊，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体型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1: 不到100头，
0: 将近100头，
1: 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了些钱，是家里边带，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心想着就是喂点牛，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就是那么打伙，
0: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1: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卖牛，就

0: 退休的话，大家意思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1: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0: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是这
1: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哎、你没干过这个？
1: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来吧，说干就干。
0: 那
1: 好，
0: 行吧，
1: 走，行吧，行吧，行吧。

0: 这么大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可以热几天。
2: 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
2: 30多斤，一头30多斤。
3: 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啊，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16斤。
2: 你这还营养均衡。
0: 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了，你那个清不了，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2: 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就是嘛，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2: 不习惯了。
3: 你就不习惯了。
2: 我的妈，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
3: 就是、
2: 手套。
3: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那个手头成了啥了？你看。
2: 你看我手上全是湿汗。
3: 那个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是。
2: 您当时创业最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3: 起步的时候，刚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10来家人的鸡。一个人在一亩的、2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留转，有些人给你不留转。
2: 哦，人家不同意、啊。
3: 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2: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3: 就拿点一档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给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流转下来。
2: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3: 哪一家挨户去
2: 说
3: 啊？一家。
2: 那在经济方面的什么困难？
3: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我们新社就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这个流转的钱就拿交，
2: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3: 牛棚盖起来。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3: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的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的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母牛，藏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母牛的。
2: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3: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2: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3: 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呀，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2: 也统一卖。
3: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衬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了。
2: 您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4: 打工呢？
2: 打工。
4: 哎，对。
2: 收
4: 入低一点，
3: 在家里先赚嘛。
2: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
4: 生活就是，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3: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嘛。
2: 马爷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马爷又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3: 带动我们，就是发家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一个。
5: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2: 马爱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

0: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1: 哎，小娟，
0: 采着了，采着了。
1: 这个采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1: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吗？
1: 哎、明年再活。
0: 哎呀，其实我本来、
1: 没事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1: 不是，这个一定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药难？
1: 哎，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锅上小锅除草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多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啊。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基里面重要的就凑除完，肥料就放着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啊。
1: 对对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1: 哎，看着就啊，这开花的时候，哎呀，农村的人都来这照相，
0: 但是。您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呀？
1: 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当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
0: 嗯，
1: 很高兴是，
0: 想着为大家。
1: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就帮忙，给干事就干事的，就这样啊。为牛现在这个经济，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1: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了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10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有布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2: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乡邻的滚烫初心。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你好了没？要说
5: 马上马上宝贝。
6: 或许它不是100%完美，
4: 你怎么又睡着了？
6: 但在用100%的努力去生活。
7: 我们公司有技术优势，同样质量他们价格不可能比我们更便宜，如果不择手段，包括用户最后都会吃亏的。
6: 也许会有挫折，
8: 工资还是要按时发放的，毕竟都是要生活嘛。
7: 是啊，
6: 但坚守后幸福不会打折。
9: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8: 公司的竞争对手啊偷税漏税被查处了，不符合招标要求，所以啊很多订单都回来了。
6: 还会遇见更多幸福，依法纳税，合规经营，共创美好明天。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线上预警，线下布控，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哦，你要开着货车，咱们要停车休息，对不对啊？
0: 诚失信绝不纵容赖账，助诚信法护航。
2: 对，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0: 全程直播普法，阳光执行，筑牢全民诚信法治底色。
3: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是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为有效规范货运车辆通行秩序，防范化解交通安全风险，庆阳市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警力，重拳出击，持续开展货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 针对辖区货车司机错时避险的治理难题，宁县交管大队将数字化智慧平台融入整治全流程，构建起科技引领、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新型交管防控体系，让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落地见效。
2: 在这次货运车辆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指针中，我们指挥中心依托线上智慧管控平台，充当整个整治行动的千里眼和调动中枢。我们采用警力巡逻加线上系统组合管控模式，实现线上研判预警、线下精准拦截、打通情报指挥、路面执勤全链条闭环，用科技手段补齐夜间、凌晨薄弱时段管控短板，大幅提升整治精准度与效率。
1: 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

0: 口、重点货运通道、城乡结合部等货运密集路段，系统会自动筛选、标记及内高风险货车。一是违反夜间城区货运禁令闯行的货车，二是频繁夜间过境存在超限超载嫌疑的摆渡网，三是号牌遮挡、非法改装、长时间连续行驶涉嫌疲劳驾驶的货车。一旦系统抓取到嫌疑车辆，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车辆的行驶轨迹，实时推送预警信息给沿线巡逻定点执勤民警，同步调度救救警力，提前布控拦截，精准打击司机错时避检的侥幸行为，杜绝深夜监控空窗期。
1: 线上智能预警为路面精准执法提供有力支撑，线下路面检查同步加大查处力度。执勤民警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结合的方式，在货运企业出入口、事故多发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
2: 哦，你要开着货车，咱们要停车休息，对不对啊？遵守交规，来给你发一个。
1: 执法现场，民警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逐一核查轮胎、反光标识、尾灯、号牌等安全装置，同步询问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长、休息规划等情况，现场指出车辆安全缺陷，并督促驾驶人当场完成整改，同步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2: 你晚上行驶不行驶？
3: 晚上基本不跑，我们
2: 晚上就不跑，
3: 因为他们厂里面五点就下班了，我们也五点钟就。
2: 你大概现在行驶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3: 最多两个半小时。
2: 两个半小时。
3: 对。
2: 知道这个
3: 四个小时。
2: 四个小时，车上的北斗系统。预警不预警？
3: 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的，你像这个，他说这个反光标志的啥问题的，给我们及时就指出来了。我回家就给人家公司报备，就该整改的该整改嘛，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保护。
2: 我们根据这个辖区的，事故特点，还有整个路面的一些，交通隐患，我们科学的，部署了警力，然后采取了定点。加巡逻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查处的方式啊，重点对这个过境的大货车啊，还有这些渣土车啊，还有这个啥，还有半货车，以及载货啊，达到百吨以上的百吨王这些大货车进行了严管重罚。
1: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执法原则，对闯禁令、超限超载、疲劳驾驶、号牌遮挡等严重违法严管重罚，并将安全教育融入查纠全过程。
2: 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教育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坚决做到这严重交通违法我们不放过必须要笼罩这个严管重罚的这种氛围。我们按照这个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坚决做到这个严厉打击，做到这个查处一起，教育整治一片的一个目的。
1: 守好路面关口，更拔除源头病根。宁县公安将整治阵线前移，走进货运企业开展深度排查，通过细核安检台账、倒逼责任落实，从源头拧紧交通安全法。
4: 全域严查各类货运车辆突出隐患，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违法高发路段与夜间通行高峰，精准施策，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控加凌晨错峰突击模式，紧盯城郊道路、物流集散地、城乡主干道等货车通行重点路段，覆盖日间、凌晨等违法高发时段，执法民警重点严查突出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深入货运企业开展源头排查，督促企业完善车辆日常安检，常态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行动以来，辖区大货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显著减少，货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同比明显下降，道路扬尘、占道乱行等乱象得到有效遏制，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持续优化，切实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5: 道路安全重于泰山。

0: 宁县公安交管部门以科技赋能，以严管促安，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整治举措，有力震慑了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为群众出行营造了更加安全、更加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诚失信绝不纵容赖账，助诚信法护航。
2: 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1: 全程直播普法，阳光执行，筑牢全民诚信法治底色。
3: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执行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守护群众合法权益、涵养社会诚信风气的关键防线。为深入破解执行难问题，常态化推进执行攻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陇原风暴2026直击执行现场大型全媒体直播走进平凉市庄浪县。直播以真实案件为载体，以一线执行为镜头，全程记录庄浪法院干警刚柔并济的履职全过程，通过实景执行、专业解读、全民普法的多元形式，直观展现新时代基层法院破解执行顽疾、坚守司法为民初心、护航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涉企执行绝非一风了之、一法了之。本次直播聚焦中小企业司法纾困，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精准区分恶意逃债与经营预困，全力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庄浪县某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涉案，初期心存观望，拖延履约，导致企业账户被依法冻结，生产经营陷入停滞。在法院常态化释法明理、透明化核查取证后，企业彻底认清法律底线，主动摒弃侥幸心理，积极配合法院财务核查、案款核算，主动申请足额划扣案款，解除账户冻结。
4: 现在因为咱们原本的那个执行案件，导致咱们小额贷款公司，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你个人也受到影响，被限制了高消费，所以连带着就对咱们现在的这一个公司，也造成了影响。就因为你是法人嘛，对吧？那公司肯定造成影响，所以我的建议就说是，咱们最好就说是你能就是把这个案子完整的解决掉，把你们的你个人的征信恢复正常，限制高消费取掉，然后咱们的公司就进入市场，没有任何影响，招投标呀、融资没有任何影响。
1: 针对这起案件再审审查、执行程序并行的特殊情况，执行法官现场普法答疑，明确再审审查不终止执行的法律规定，同时为企业提供合规解困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司法强制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冲击。
2: 来，我们看一下，
5: 两个账户
2: 现在两个账户里面一共是
5: 两百三十四万
2: ，那应该是够了的，已经够了。
6: 现在的话是这两个账户是哪个？现在是都被法院冻结吗？还是？
7: 四个账户都被法院冻结。
6: 那就现在就是钱在咱们的账户里面。
7: 钱在咱们账户里面，支付。
6: 我们直接划扣之后，直接和他解冻就行了，
2: 没错，
6: 解冻就行了。
1: 案件顺利执结，既全额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又助力企业快速脱困，恢复正常经营，实现债权兑现与企业发展双向共赢。
2: 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5: 对，
2: 而且已经是在四个冻结的账户当中，可以直接通过账户划到一案一账户当中去。
5: 对，
2: 然后一旦划过去之后的话，那么公司这边的话就立即会解封。
5: 对，
2: 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司法执行既有铁面无私的刚性，更有体恤民情的温度。针对亲友借贷、民生欠款等易激化矛盾的案件，庄浪法院摒弃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以情理释法，以善意解结，全力化解多年积怨。在一起200万元大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本是挚友，却因债务纠纷反目成仇，被执行人长期躲债失联，拒不履行判决义务，案件积压多年未能解决。本次执行中，法院精准锁定被执行人
0: 名下房产，依法启动腾退评估程序。
2: 像现在咱们房间里边看到这些呢，这些不打算拉走了，就直接进入到评估里。
8: 我还要问你一下，前不久呢，就是咱们这个房子，你涉及到你们这个房子的拍卖呢，咱们就是给你经过这个申请执行人啊，给你先预支了这个5到8年的这个房屋租金600元，这个600元你们收到了没有？
9: 收到。
8: 现在是你们拿这个钱已经租好房子了没有？
3: 房子都
8: 先居住着呢是吧？
0: 考虑到强制腾退后被执行人暂无居住场所，申请执行人主动垫付60000元租房费用，尽显包容善意。在检察院全程监督、评估机构依规勘验、物业现场核实信息的规范流程下，被执行人彻底放下抵触情绪，全程主动配合物品清点、房屋腾退，多年矛盾一朝化解，为后续房产司法拍卖筑牢基础，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8: 因为现在涉及到我们要了结2个劳务合同纠纷的案子，涉及4个这个农民工工资的事情。
6: 哦，你还有民间借贷的事情啊？你民间借贷的事情对吧？还有咱们金融合同的案子，虽然说是我们还是优先要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但是你其他的事情你后续的怎么办对吧？我们也想就是说是把这个事情要跟你要谈一下的，是吧？
10: 来，那么打电话凑一下啊。
6: 你现在打电话，你先问他，就是他之前给我们法院承诺的，说是他现在要给咱们要解决这个事情了。
0: 家庭联动履约的温情场景同样上演在执行一线。某商贸公司买卖合同欠款纠纷中，被执行人屡次承诺履约，屡次失信，恶意规避执行。执行法官柔性释法，精准疏导，联动被执行人亲属开展普法教育，讲明失信惩戒、拒执追责的严重后果。在法官耐心调解与申请人善意包容的带动下，被执行人家属深刻认错，主动全额缴清拖欠货款，成功化解涉企民生纠纷。在这起案件中，被执行人董某的哥哥深知信义为重，主动联系亲友筹措资金，将筹集的80000元案款交至办案法官手中。法官助理与法警当场仔细清点核验，确认无误后，当面开具了加盖公章的案款收据，交付给董某的哥哥。法院依据民生优先原则，对该笔款项进行精细化分配，重点倾斜保障农民工工资。直播中，申请执行人也给执行法官打来了电话，表达对执行工作的感谢。
3: 就是你看到法院在为你去这起案件当中执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能不能跟我们说两句？
11: 哎呀，这哎呀，非常感谢啊！呀，经过这多年呀，法院一直这弄的这些协调。解决这些对全体刑事责任啊，非常感谢。
0: 本次专项执行行动中，庄浪县人民法院始终坚守民生优先底线，将农民工工资兑付作为执行工作重中之重。针对涉案债务繁杂、被执行人患病就医但主动配合履约的特殊情况，法院摒弃机械惩戒方式，通过执行和解搭建履约渠道，灵活妥善化解纠纷。在案款分配环节实行精细化倾斜机制，优先足额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切实守住民生底线，以柔性精准的执行举措全力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2: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的这个案件呢，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这个原告呢，长期从事的是生活用品的经营生意，他呢长期向被告及被告经营的公司供应生活用纸、洗衣液、洗衣粉这类货物，他们合作有四年之久，然后他们约定的付款方式是股东付款，结果在2023年的下半年他们就终止合作了，然后在2024年的6月份，他们对欠付的货款进行了集中结算，并出具了结算凭证，但是结算之后呢，原告多次催收这个被告及收货公司，一直没有将欠付的货款支付。那么原告他说自己的经营状况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就起诉到法院，起诉执法。
0: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某商贸公司马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生效后，马某仍欠付43973元。执行立案后，法院多次传唤马某均无果，马某虽出具书面还款承诺，但屡次实言涉嫌恶意规避执行。经查明，涉案公司仍在经营，但公户无资金流水，马某名下有房产却拒不履行，
1: 对此，执行法官并未采取查封、拘留等强制措施，而是确立背靠背疏导、面对面释法的柔性执行方案。首站走访公司时，法官巧遇马某父亲，遂耐心释明失信成绩后果，

0: 老人闻后立即电话督促儿子，并承诺协助旅行。
1: 电话他都不接，
2: 你把这玩意儿这样子写的吗？问你，你现在我来领导问你这话的，你肯定这样子写了。
0: 随后，法官赶赴马某夫妻共有房产处，面对询问，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马某妻子表示不知情。法官随即通报了马某长期逃避、拖延履行的事实，严肃阐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法律责任。
3: 这个案件处理阶段的事情已经过了你们答辩的期限了，在诉讼阶段你们有答辩权，但是你没有出席，然后你老公他去出席的时候，他没有答辩过这个事实，而且这个结算单呢也是他本人出具的，所以你们现在相当于已经失去自己的答辩权了。如果再追究这个的话，在执行阶段我们是不合并处理的。你们这个车辆是2020年登记的一辆厢式货车，现在也是查封阶段。是这样，如果你有能力履行就直接履行。为什么？因为法院处置财产为了变现是会降价处理的，对你们损失也大，对法院来说也不一定能把这案件履行完毕，有可能又会执行你们其他的财产，得不偿失，知道吧？所以你尽量就今天履行完毕，其他的也没有，后面你们查封的车辆这些我们也直接解除，你们的案件相当于是执行完毕。
0: 调解现场，申请执行人王某秉持和气生财的经商理念，主动提出减免部分案款，这份包容之举令被执行人马某的妻子深受触动，当场落泪。他坦言，矛盾根源是家庭内部沟通不畅所致，并对法院居中协调的减免方案深表感激，自觉理亏，不愿让申请执行人蒙受损失，当即全额缴清欠款，案件得以实质性化解。
4: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那么今天这起案子就已经结束了。
0: 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多类复杂疑难执行积案，开展集中督促履约工作，通过现场约谈释法、亲属联动履约、多方协调和解等多元方式，精准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偿债、按期履责，批量化解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商事、劳务纠纷。集中督促执行既有效盘活存量积案，兑现群众胜诉权益，让司法裁判成果落地见效，又最大限度降低司法强制措施对群众生活、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有效化解矛盾心结，减少执行对抗，有力维护了民生安稳、市场秩序与社会诚信，生动践行了司法为民、护航营商的核心职责。执行攻坚永远在路上，司法惠民永远不停歇。下一步，甘肃法院将持续擦亮陇原风暴执行品牌，常态化推进阳光执行、规范执行、善意执行，坚持刚性惩戒与柔性帮扶双向发力，打击失信与普法赋能同步推进，持续破解执行难题，提升执行质效，传递司法温度，以高质量执行工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直达民心。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5: 近日，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23名干警走进兰州市甘卫品牌中心，开展甘之如饴检查护卫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以案示法、座谈答疑等形式，了解甘卫品牌培育运营及产业发展情况，聚焦企业知识产权取证难、维权难等经营痛点，细致讲解商标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保护、维权侵权渠道等法律知识。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与入驻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解答企业纠纷化解、侵权处置等实操难题。此次三级检查联动普法，为甘卫品牌送上定制化法治服务，以坚实检查履职筑牢本土农特产品品牌全链条法治保护屏障，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主汛期，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为进一步提升突发汛情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近日金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组织开展无预告无脚本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拉动演练，演练全程紧贴实战场景，重点检验队伍快速响应、机动突击、协同作战及综合保障能力，切实以汛促战、以练备汛，全面锤炼特警队伍应急抢险过硬本领，全力守护辖区汛期安全稳定。暑期旅游旺季到来， 周区县拉嘎山景区车流人流持续增多，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周区公安交管、民警辅警深入景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执勤民警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出行安全常识，提醒广大自驾游客杜绝酒驾超速，规范停放车辆，在山区路段减速慢行，引导游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全力护航景区道路交通安全。近日，庆阳市西峰区深入开展食品安全计量器具和商品价格专项整治行动。此次整治以城区沿街副食店、便利店、农贸市场及流动摊点为重点。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商品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生产厂家等关键信息，重点查处三无产品、过期变质及来源不明商品，同时对市场计量器具进行现场核验，严查缺斤短两、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保障交易公平。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

0: 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胡昌生主持并讲话。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胡昌生强调，要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家母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0: 则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蕉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3: 真的五毛花椒，日木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比1干椒，就能卖4万元。这次小日算好着了。
2: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4: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2: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5: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要卖给6000块钱，一亩地要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人。
6: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2: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种植面积

0: 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1: 我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米线、定西啊、统维啊、东北啊，全国各地地域啊。
0: 甘肃台报道。
2: 普通类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明日开始，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两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点至22号10点，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点至24号10点。征集志愿是弥补志愿填报失误、增加录取机会的重要途径，未被录取且符合征集条件的考生应积极关注并进行填报。另悉，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已结束，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甘肃台编辑报道。
3: 7月18号，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战略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会上同步为兰州大学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科学中心揭牌，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等出席。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兰州大学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科学中心作用，加快把韩汉特色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稻地中药材和抗逆农作物品种培育等重点难点，推动甘肃从制种大省向种业强省加速迈进，统筹用好兰州大学基础学科与人才优势、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平台资源、理事单位全产业链转化优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0: 7月18号上午，西安至平凉问道崆峒号旅游专线快4667次列车从西安站发出，一路向西，奔赴一场21摄氏度的清凉之约。
2: 与其他列车不同，问道崆峒号首发列车最大的惊喜是专门设置了中医康养文化演艺车厢。中医康养车厢内，专业医师为乘客提供推拿、按摩、耳穴压贴等康养体验，更有养生酸梅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文化演艺车厢里，崆峒武术古典舞《丝路飞天》上演，剪纸艺人面塑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
4: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去平凉的崆峒山旅游，然后呢就是听大家说这边有一个中医养生康养啊，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耳朵这个贴耳穴吧，听了以后呢耳朵感觉能轻松一些吧。
2: 在这里可移动的文旅体验馆里，美食展示区格外热闹，真空包装的即食凉皮、酥脆可口的麻花与摩丁一字摆开，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平凉红牛系列产品、精品面粉、八宝茶、胡麻油、香醋等名优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游客们一边品尝地道风味，一边了解平凉丰富的物产资源，车厢里洋溢着浓浓的陇东风土人情。
5: 我们刚才吃了凉皮、麻花、摩丁，它们很好吃。
6: 火车上
5: 的东西很好玩。
2: 下午，列车准点抵达平凉站，迎接游客们的是崆峒21摄氏度的夏天。据了解，这趟清凉旅程的硬座票价仅50.5元，游客凭车票可享受崆峒山免门票专属福利。同时，特别推出的一票通联游机制，还整合了海寨沟、柳湖公园、龙隐寺等平凉核心景区，让游客舒心畅玩，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游需求。平凉台报道。7月18号晚，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敦煌夏集以丝路有多长为主题，将常态化开展国风音乐快闪、飞天舞蹈、汉服巡游、NPC 互动等演艺内容，同时还将策划七夕情侣限定套餐、中秋古礼祈福等节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旅体验。
7: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8: 这次扮演西域狐仙公主感觉特别不一样，表演的时候呢完全沉浸在角色里，有一种西域的神秘感，走在这条街上就好像走到了古时候的敦煌。
2: 这场为期3个月的夏日盛宴将进一步释放敦煌千年文化 IP 价值，打造城市夏日文旅特色新名片。酒泉台报道。7月18号，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

0: 第一段集会积分赛甘肃玉门站开赛，240余名运动员、裁判员及技术官员参与。比赛设封叶、二阶、三阶等个人单项赛及个人全能赛、双人赛，覆盖 U6 至成人全年龄段。本次比赛是中国魔方公开赛首次走进甘肃，走进酒泉玉门。酒泉台报道。7月18号，2026兰州马拉松跑遍兰州系列活动高兰石川站完赛，比赛吸引了省内外8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赛。选手们穿行幻母谷梨园，在自然风光中尽情奔跑。赛事立足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带动乡村人气，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兰州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7月20号，国新办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9号，装载6.5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米斯特拉斯号 LNG 船舶在海事船只护航下，平稳靠泊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标志着该接收站投产以来累计接卸 LNG 船舶达到500艘。本次到港 LNG 经气化后将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有效填补夏季气源缺口。自2013年投运至今，该站累计接卸 LNG 超3145万吨，折合气态天然气超450亿立方米。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我国最长内陆河新疆塔里木河干流水量持续增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抢抓时机引洪灌溉百万亩胡杨林。近段时间，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逐片摸排林区干旱程度，制定分级灌溉方案，提升生态补水效率。
2: 按照先种地退化天然林，后新建人工林地，制定轮灌方案，同步对接塔河管理部门，共享水文数据，高效用好汛期来水。
0: 为保障输水渠道畅通，灌溉全覆盖，当地胡杨林管护人员全员在岗值守，采用日间徒步巡护加无人机高空监测双线巡查模式，实时盯控输水渠网运行状态、林地土壤伤情，保障生态输水有序进行。
3: 日常巡护能明显看到老胡杨枝繁叶茂，人工树苗茁壮成长，林下植被茂密，各类鸟兽也常来栖息。
0: 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了鸟类繁育的黄金期。在湿地深处的芦苇丛中，成群的灰翅蜉蝣在芦苇丛和浅滩间筑巢产卵，一只只毛茸茸的雏鸟相继破壳而出，张着嗷嗷待哺的小嘴向青鸟乞食，为夏日的湿地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4: 今年不仅有白皮鹭、苍鹭等常客，还新增了黑颈屁蹄、赤嘴浅鸭、大麻尖等珍稀鸟类在这里繁殖。尤其是今年有上千只灰翅蜉蝣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并且成功孵化雏鸟，这在历史监测记录中是很少见的。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2026年普者黑花脸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云南省丘北县普者黑浪漫广场举行，各地游客与当地各族群众齐聚荷塘之畔。
5: 那我一来就被抹了，我的天！而且这人呢非常的热情啊，特别的好玩。
6: 也第一次赴普者黑的，赴不花钱，这里的文化旅游。

0: 民族大团结的这个氛围，让我心里很感动，很喜悦。我希望我以后每年都能到这里来。
1: 本届花脸节以“新风花脸，和你有约”为主题，从7月18号持续到8月18号。节日期间，景区将常态化开展“天天抹花脸，夜夜有篝火，天天品美食”特色活动。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赛马项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赛马场火热开赛。赛事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5公里耐力赛等多个组别，骑手们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马是那达慕男儿三义的标志性项目，生动展现马文化的独特魅力。极具民族特色的赛马赛事为草原文旅发展注入活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韵味。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近年来，在甘肃省公安厅统筹部署、精准指导下，张掖公安立足特殊生态区位，创新打造祁连生态警务模式，全方位织密生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河西走廊的绿水青山。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掖，实地探访感受独具特色的生态警务实践。
1: 你好，我腿受伤了。
2: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深山被困的求助警情后，仅用无人机即刻升空，依托热成像技术，在地形复杂的山林中快速锁定被困人员的精准位置。正在周边执行日常巡护的骑警队收到指挥指令，即刻奔赴现场救援。
3: 无人机装备也确定游客位置，请你们立即前往现场救助。
4: 骑警队收到，马上前往处置。
2: 骑警队员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查看伤者状态，小心将受伤人员扶上马背，沿预设路线快速转运至山下医院。经医院检查，伤者仅为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
5: 我们主要承担第一个是祁连山生态巡护、景区内的治安要素管控、大型活动的安保、应急救援、服务群众这五项重点工作。
2: 骑警作为一线生态管护的机动值守力量，筑牢了林间生态安全防线，而生态警长牵头、生态义警协同、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巡护机制，更是构筑起覆盖更广、根基更深的全域防护网。下午3点，日头正盛，一支由民警、义警与肃南县马蹄寺旅游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组成的巡护队伍深入林区开展例行检查。
5: 大家这个区域分散开检查一下吧，看有没有下的扣子啊之类的。
2: 非法布设的猎套猎夹不仅严重威胁野生动物生存繁衍，严重破坏区域生物多样性，同时极易误伤进山群众、牲畜，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巡护队员们逐片排查，清除隐患，用脚步守护山岭的葱翠繁茂，守护祁连山的生物多样性，筑牢河西走廊坚实稳固的生态安全根基。
6: 自祁连生态警务落地以来，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猛翼生态警务平台，紧盯滥伐林木、非法盗猎、地质灾害等突出隐患，搭建起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马背警力巡护、卡点视频监控的三位一体生态防护体系，实现生态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2: 守护祁连山苍翠林海，夯实区域生态安全根基，呵护丹霞斑斓地貌，擦亮张掖特色文旅品牌张掖七彩丹霞，凭借层里交错、绚丽独特的地质景观闻名全国，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也为景区生态管护、治安治理带来新的考验。张掖公安依托祁连生态警务体系，延伸打造特色旅游警务，赋予生态警务全新实践内涵。作为景区面积最大、视野最佳的四号观景平台，游客常年如织，是生态保护宣传与治安防控的核心区。在这里，丹霞景区派出所的民警、辅警常态化开展流动巡逻，把生态保护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7: 完了之后，因为地质比较脆弱，就是大家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或者干啥的，及时向我们这边的执勤民、辅警求助。
2: 从地质保护的法规宣传到旅游安全的实用提示，民警辅警的话语平实细致，反复宣讲，让丹霞地貌不可再生、文明游览从我做起的观念深入人心，也让生态保护从公安单向监管转变为全体游客的共识与自觉。
8: 在这里不能随意翻越护栏，不能踩踏山体，有困难找警察叔叔。
2: 守护丹霞景区的生态与平安，靠的不只是定点值守与布巡宣传。丹霞景区派出所结合景区地形特点与客流分布规律，打造了女子巡警队布巡、摩托车骑巡、无人机空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多层级巡逻体系，实现景区重点区域全覆盖、客流高峰全时段值守。
9: 我们丹霞景区派出所立足丝路旅游景务，全面落地旅游110接速羁绊工作机制，设旅单位安排24小时专职联络员在岗值守。我们也将警力前置下沉景区，同步抓实治安防控与便民服务，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近年来，张掖公安 创新建立祁连生态景物“一加二加三”机制体系，积极构建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生态景物工作格局。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全市一平三地功能定位，紧盯祁连山、黑河湿地生态保护，坚持主动景物、预防景物工作导向，为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公安力量。
2: 深耕生态景物建设，聚力守护陇原青绿。如今的甘肃生态景物硬件阵地持续提档升级，全民共治的生态防护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全省现已建成126个生态景物站点，配齐1262名林警长、河湖警长、生态警长，组建5245人的生态义警巡防队伍。配发92架巡护无人机赋能智慧巡护，遍布全省的生态警护站点，穿梭山林的巡护民辅警和扎根乡土的义警护林队伍，以藏蓝为盾，以实干为笔，将生态保护、法治宣传和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景蓝底色与千里青绿相融共生，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为陇原绿色高质量发展筑起了一道稳固坚实的生态平安屏障，生动践行着守护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公安职责与时代担当。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明察暗访甘肃省见面会在兰州召开；
1: 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胡昌生强调，要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家母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7月19号至8月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对甘肃省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20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兰州召开。考核巡查第19组组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做了表态发言。庞肖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庞肖刚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表示，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配合考核巡查组开展工作，以保安全、护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此次明查暗访为契机，补齐短板，消除盲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考核巡查组提出的意见、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确保清仓见底。同时，强化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

0: 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1: 省长任正赫7月19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全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态势没有变，多重政策机遇叠加的趋势没有变，有利我省发展的小气候仍在加速聚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深研政策导向，提速项目储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交出一份全年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答卷。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之以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以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全面提升品牌竞争力；要持之以恒不断强弱，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打通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完整链条。要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要持之以恒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蕉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4: 种了5亩花椒，5亩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比1干椒，就能卖4万元，这个吃小日算好着了。
3: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5: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3: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6: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卖给6000块钱，一亩地呀啊，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的。
7: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3: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种植面积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8: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宁夏、定西啊、统威啊、东北啊，全国各地都有。
3: 甘肃台报道。
2: 2026年3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更好把减负成效 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谋发展、护安全、抓落实。要把六个纠制作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主要载体，始终保持严的基调，紧盯顽瘴痼疾和隐形变异突出问题，抓常态、抓长效。要深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工作，要以制度化、信息化手段推动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庆阳作为全国八大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之一，一场关于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正在黄土高原深处悄然上演。
2: 清晨的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 B01 机楼内，清脆的指令声打破了寂静。
9: 203机房、104机柜加电前已完成，可以加电。
2: 机柜加电是机架安装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一步完成后，服务器就能顺利入驻，承载起海量数据的运算任务。
9: 我们的工作需要特别的仔细认真，按照流程正常的操作，可以说是奶妈保姆，负责它的电力平稳的运行、平稳的供应，温度正常温度情况下不能冷不能热。
2: 李亚洲和同事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精准操作，只为冲刺一个共同的目标，助力庆阳今年达成150,000 P 算力规模。这个数字背后是庆阳在全国智算领域的重要分量。
10: 我们整个的话现在规划了，现在一共是有8栋，现在投产了有4栋啊，大部分的话都已经上架，持续把这个网络的保障做好，让庆阳真正的成为一个 AI 的一个经营基地。
2: 在产业链上游，庆阳正着力补齐缺芯短板，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甘肃穗宏绿色算力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
11: 我们的服务器呢，目前已经做到了这甘肃产，我们甘肃用，服务于我们一些东部的一些客户。下一步呢，我们在庆阳将具备有我们的服务器的改制改配组装，加上上架运营，可服务于我们甘肃以及整个西北的一个算力用户。
2: 而在产业链下游，算力正化身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智慧引擎。在庆阳博思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大屏幕上跳动的算法模型和渲染进度条展示着算力应用的无限可能。
12: 我们在全力推进 SOP 的标准化运营，在庆阳现阶段的一个机柜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成更多的一个机柜的空间。
2: 从黄土高坡到数字蓝海，庆阳正以算力加速度实现华丽转身。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叠加赋能下，当地锚定智能经济新形态，加速建设算力加数据双枢纽城市，并积极探索零碳园区，为155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1: 争取到今年年底建成算力规模达到150,000 P， 标准机架达到150,000架，为省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智算支撑。
2: 甘肃台报道。
0: 7月13号晚，暴雨山洪灾害突袭下河，下河县紧急转移避险8000余人，交出零伤亡答卷。从预警发出到全员撤离，下河县用一场生死时速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程度。
13: 我现在是在下河县麻当镇的张子沟村。13号晚上8:30左右的时候，山洪从我身后的蓝沙坝倾泻而下，大量的淤泥从这里往村里涌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黄色的铁架，其实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一台搅拌机，现在只剩下了骨架，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当时淤泥超过了3米，村里现在也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全村无一人伤亡，全部转移避险。
2: 零伤亡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闭环，预警前置、响应提速、责任压实、干群同心，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13: 这里是下河县应急指挥中心，此次下河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前的第一声预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2: 下河县气象局叫应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6次，确保预警信息直达防汛第一责任人。
14: 上午11点开始给乡镇逐一打电话调度，包括社区的话，还有包括的话，流域景区的这个负责人，让他们就是，根据疫情的话，开始要 改正自救互救和人员转移工作，而且要求是比较刚性的，一定要经济比现转移收威胁区域的群众。
2: 时间拨回到13号上午，我们从下河县安防委工作群里理出了一套应急过程，看见了一场生死时速。13号9时起，预警先行，隐患清单下达，各乡镇严阵以待。14时，涉险乡镇抢先一步提前转移。16时开始，雷雨大风预警拉响，降水自下河西北部悍然入境。18时，下河县委应命令下达，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一个不留。19时30分，红色预警连发，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启动。21时，县城清淤排障，各村逐户核查。14号凌晨1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统筹调度应急物资。
15: 对所有的县级、乡镇一级、村一级的预案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完善，所以说每一个群众都知道发出这个预报警告以后往哪里撤，撤到什么位置。
2: 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是零伤亡的关键。拉卜楞镇嘎四沟自然村四周环山，地势较低。13号晚，山洪倾泻而下，岩沟房屋顷刻冲毁。而暴雨来临前，全村群众已全部转移。
16: 我们第一次在5月份迎接演练的时候，初步定的是安全撤离点是对面山坡，但是通过演练就重新规划这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这个应急安全撤离点。我们在汛前已经是准备好了这种应急物资。
2: 下河的这场硬仗是我省防汛减灾体系在基层的一个缩影。灾难或许不可预知，但守护可以提前抵挡。风雨也许来得猛烈，但干群同心足以筑起最坚实的堤坝。这份用责任写就的零伤亡答卷将化作更坚定的底气，更细致的行动，守得山河无恙，百姓安康。甘肃台报道。
0: 绿茵逐梦，陇超扬威。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8场比赛战罢，4强球队全部诞生，精彩赛事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2: 7月18号，2026陇超第6轮开战迎来4场比赛，定西队坐镇主场迎战临夏队。上半场定西队1-0领先，下半场临夏队顽强扳平，点球大战中临夏队6-5客场赢得胜利。甘南队主场1-0力克白银队，以6连胜的傲人战绩强势晋级。平凉队主场与庆阳队90分钟战成1-1，点球大战中平凉队5-4险胜。陇南队凭借2个进球2-0完胜天水队，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
17: 在下半场打进了2个进球，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2: 7月19号，2026陇超第6轮赛事全部收官，金昌队主场迎战张掖队，最终以3-1取胜。兰州队1-0战胜省直教育系统队，成功挺进半决赛。武威队客场3-0力克兰州新区队，嘉峪关主场2-0战胜酒泉，以小组第一身份成功晋级4强。
18: 氛围真的是太棒了，酒泉和嘉峪关作为兄弟城市，无论是嘉峪关获胜还是酒泉获胜，都会代表整个河西去参加决赛。
2: 至此，2026陇超小组赛阶段结束，甘南、陇南、兰州和嘉峪关4支球队成功跻身陇超4强，向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天龙铁路白杨里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由中铁16局承建，地跨陇南市康县与武都区，全长约6.1公里。项目团队针对岩体松软破碎难题，引入多种智能工装设备，以标准化施工为全线按期通车筑牢根基。
3: 近日，记者在哈尔腾草原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藏原羚3-5结群的活动画面。藏原羚俗称藏黄羊，栖息在3000至6000米的高原区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物种。
1: 7月21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0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平凉专场，敬请关注。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19: 会呼吸的酒海。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2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3: 喂，
2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鸿运飞扬，沸点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丁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
2: 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
1: 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
1: 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

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橄榄、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粉。
1: 盘子真多。哈哈，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火，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翻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Pascal，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太甜了
0: ，hold 住了。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山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一看一进门，首先是啊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的。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3: 这个独塔尔，
4: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3: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3: 对。啊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4: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3: 对，这是坦布尔，
4: 坦布尔，
3: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4: 真好，
3: 对，
4: 这个比喻太好了。
5: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那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3: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3: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3: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它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3: 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3: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嗯，他

0: 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去啊，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0: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库里的
0: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0: 黄萝卜。
4: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0: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嗯，
5: 我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柏林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了。
3: hold 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呢，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3: 美食来了，
1: 美食，美食。
2: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0: 到。哎，味蕾上看师傅，
1: 嘴巴再看看。嗯，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啊、哦。
1: 厉害了，茶蛋现在厉害了。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嗯，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嗯非常有趣。
0: 那我悟到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1: 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
0: 你们出卖了朱三愣。
1: 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朱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地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0: 可怜的朱三愣啊，
1: 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
0: 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
1: 是钢板。
0: 明白了。
1: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0: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
1: 我一直都很自信。
0: 我会给你机会。
1: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0: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
1: 什么意思？
0: 你还是不够聪明。
1: 哦，
0: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
1: 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
0: 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
1: 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我就会去看。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0: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
1: 这我倒想听听。
0: 因为你是个小人。
1: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
0: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
1: 太幽默了，你真是太幽默了。
0: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真的吗？朱三愣，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怎么样？现在有结果了吧？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在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也许我们俩有缘吧。你走吧。这是我第二次放，也是最后一次。

0: 嘅嘢。我们二当家来了。
1: 二当家的。
0: 哦，连姑，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连姑。
1: 连姑，
2: 连姑，
3: 二位好。
1: 怎么？老道爸怎么又来？
3: 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
1: 好，请坐吧。
0: 请。
1: 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

0: 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1: 哼，主动出击，特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2: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
0: 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想躲也躲不开啊。
1: 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
0: 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嗯，
1: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现在不是从前了，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
1: 说来听听。
0: 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老刀把子帮忙了。
1: 帮什么忙？
0: 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
1: 你想要什么？
0: 情报。
3: 二零八，二零八。

0: 报告。
1: 小毛，来，过来。
0: 是。团长，你找我。
2: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首长，您答应了。
2: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3: 报告。
2: 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3: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2: 哦，哼，这么严重啊！
0: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3: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高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0: 是。
3: 谢谢团长。
2: 去吧。
4: 二立跨，一二立，趴地，然后翻，立后蹬，
2: 嘿，
4: 一二立，
2: 嘿，
4: 一
2: 二立，
3: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0: 干什么？
3: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0: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3: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0: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了？
3: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0: 你呀，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3: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

0: 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们慢着走还不行？
2: 你瞅瞅，
3: 没什么事儿了，
4: 真的，
3: 真的。
4: 哎，哎呀，过几天就好了，
3: 什么好了呀？
2: 就是。
3: 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儿就跑回来了。
2: 行行，副连长，小林雪可是不饶人啊。你等着，他准把你抓回去。哎
3: 呦，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条胳膊不要了，我也不回去，哎、是不是啊？
4: 什么
3: 来着？哎，等一会儿啊，他要是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2: 行行行，没问题，放心吧。
3: 孙思海，哟，
5: 连长，
2: 连长，
3: 站在炕上干什么？还不下来？
2: 快下来，下来。
3: 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
2: 这，
3: 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
6: 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
2: 这
0: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3: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
0: 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3: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
0: 哎，高林长，你看着办吧。
6: 孙思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3: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6: 马上跟林雪同志回去。
3: 是。
0: 走吧，
3: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7: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
3: 真的？
6: 嗯，
3: 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
6: 嗯、好。
0: 还不快走？
3: 哎哎，好。
8: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9: 嗯，特派员在吗？
8: 啊，正在等着您呢。

0: 请进。
1: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0: 请他进来。
1: 哎，请。
0: 你就是连姑，
2: 你就是特派员。
0: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2: 嗯，特派员，请坐吧。
0: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2: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0: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2: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0: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2: 那就谢谢了。
0: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2: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

0: 哎，准备联合行动，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哦，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谁是老大？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1: 是什么样的行动？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0: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罗山寨，我护送你。
1: 你也要去？
0: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1: 嗯，好吧。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你怎么知道？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你的脸怎么弄伤的？
1: 这很重要吗？只是好奇。是石头划伤的。真可惜。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哦？为什么？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这个说法真有趣。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
0: 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1: 一年前，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1: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我要是能找到那个人，我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在地下，让他们的尸体在地下腐烂，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尸体埋在地下，让他们的尸体在地下腐烂，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尸体埋在地下，让他们的尸体在地下腐烂，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别担心，我认识他。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你怎么知道我回去临河集？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1: 你好吗？

0: 你更美了。
1: 我想，
0: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1: 是什么？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想过，丽慧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爱你就是爱她。

你永远带着我，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站到了一起。 我希望你不会向我开枪。你会吗？不会。我也不会。哦，那包东西是给沈七七的。

0: 你告诉他，我会看着他死。我要走了。
1: 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你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到沙漠小屋来，在神龛上放一块石头。

0: 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0。

0: 九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 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 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

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很爱他，是吗？
1: 嗯，
0: 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赵一平，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你还在惹燕双鹰？是他在惹我。
1: 姑，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哦，<笑>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笑>真想不到。 老刀把子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
0: 特派员不也是吗？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笑>

0: 回去替我多谢老道把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哼，
1: 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2: 我再等一个机会。

0: 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是你？是我？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他很喜欢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想杀你。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 是你，你还活着。是我，我还活着。我明白了。2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不错，但现在不用了。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1: 已经足够了，大莲，你叫大莲，对吧？是的，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别冲动，听我解释。
0: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笑>
1: 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哼。<笑>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你都知道了？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你。
1: <笑>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0: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为此，我等了2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笑>

0: 你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呐！不错，你爹就是我亲手杀的。这是你和老刀把子的阴谋。当年我和老刀把子为了除掉马大炮，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我率领杜琦手下的枪手，在路上杀死你爹，绑了你，把你送到白罗山寨，再把燕双鹰引到那里。
1: 借燕双鹰的手，除掉马大炮，
0: 而你们不过是诱饵罢了。别这么恶狠狠地瞪着我，就算我不杀你们，老刀把子也会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光想要马大炮的命，同样也想置燕双鹰于死地。 可你知道，燕双鹰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想要硬碰硬，注定会失败。因此，只能从他身边的亲人下手。而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
1: 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
0: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哼，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 我要杀了他，
1: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0: 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1: 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

0: 大莲，你过来。是你开的枪吗？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莲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
1: 别逼我杀了你！你到底是谁？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0: 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0: 你在看什么？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怪？
1: 你依然很美。你怎么会当上了土匪呢？
0: 在黑戈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不但要做土匪，而且要做土匪头子。我再也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十倍的代价来偿还。匕首吗？
1: 当然记得，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
0: 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
1: 叶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忘掉了吧？
0: 永远不会忘记他。
1: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0: 我恨他。
1: 为什么？
0: 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你

我知道，死过一次。

0: 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颜双影，可他们是同一个人。对我来说，不是。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我又不想摘下面纱。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1: 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莲，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
0: 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才变成现在这种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
1: 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他感到有愧，感到内疚，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恨他那种态度。
1: 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是女人，
0: 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集一直跟你到这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1: 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同的。
1: 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
0: 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在他心里大莲永远是原来的大莲。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
1: 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0: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1: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好，明天进白楼山寨侦察地形。
1: 是。

0: 只要我们出现，吊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山寨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呀，我啊，
0: 进来。
1: 好，老乡，你找谁啊？
2: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1: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0: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1: 哎，真的？
0: 好，老乡，你坐。
1: 哦，哎，好，老乡，喝水。哎，好，老乡，你贵姓啊？
0: 哦，好，郝大刚。
1: 哦，郝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0: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1: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 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0: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哦，我们俩呀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1: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哎，
0: 算了，就算我没说过。啊？
1: 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0: 3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了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
1: 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啊，二位老客，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啊，好，那我这就走了。哎，哎，啊，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没啥，没啥。哎。
3: 连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1: 你呀，及早。
3: 怎么了？
1: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3: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呐。

0: 就在这儿。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啊，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好，走。
1: 哎，我说老哥，
0: 打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2: 你放心，少不了你这个向导。

0: 这里有一个洞穴，洞穴里有一个隐蔽通道，地形我们也侦查过了。进入山寨的通道就在崖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2: 连长，
0: 别呀！服从命令。
2: 这。
0: 是。

0: 姓李人数。
1: 是。李小文到，张云斌到，赵水到，张云龙到，二卡子到，铁蛋到。
0: 报告连长，小分队全部到齐。嗯，前面这堵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十多米就进入了沈西西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1: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

0: 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1: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2: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2: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忠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2: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瑞成，瑞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瑞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

0: 郑宇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宇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宇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宇成加入了上海大公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宇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然后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宇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宇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宇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的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啊，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

0: 郑吕城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履成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履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
0: 履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履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

0: 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十一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周大庄的乡亲们，俺周大马何德何能，把庄子的131名壮丁送到了前线，为国捐躯，俺愧对于周大庄啊！今天日本人赶进庄子，俺一口气杀了6个兵1个翻译，这日寇一定会来报复的，乡亲们。 你们可不能在这等死啊！有俺周大妈一个人就足够给他们拼了。
1: 俺们不走，
2: 俺们要和周总一起再走的。
1: 俺们不走。

0: 俺找周大马，
1: 周司令今天有大事，不会客。
0: 俺是来帮他的。
1: 去通报司令。

0: 131名壮丁，已在军籍，全是烈士。武装709人，今日殉国。
1: 名册还少几个人？
0: 都已经抄好了。
2: 报告周司令，就是这个人要见你。
3: 你是谁啊？
4: 你就是周大马？
3: 正是在下。
4: 你不认得？共产党员曹晃，你还记得吧？
5: 爹，他有枪！
4: 都别动！
6: 你是曹晃的义子？
4: 通天雷善海就是俺。3年前的今天，你砍了俺义父曹晃的头。俺说过，3年内，俺一定取下你这颗人头。
3: 把枪都放下。我想起来了，宁海州魏兰山的二徒弟。
6: 我现在听说你是威震四方的大响马了。
4: 你认出俺就好。响马不杀无名鬼，有什么话俺让你说清楚。
6: 难道山大侠没有看到吗？我们全村的百姓都在等着日本兵来啊，富有老弱决一死战，谁都没有想着活着从这走出去，连我自己的棺材都放在这儿了。你现在想要我的人头很容易，来吧。
5: 爹，
6: 我们全村的人可都是阎王的贵客，死只是个时辰问题。山大侠，你让我杀几个日本人，咱俩的事儿往后拖一拖。
4: 知道吗？你知道俺善海向来说一不二，俺信你。等你跟日本人的恩怨了结了，俺们俩的恩怨再把它结清楚。
5: 爹，
6: 爹没事儿。我想，这个善大侠也该明白了，现在不是讲丝绸的时候。你还愣着干什么？让他们拿酒来，我要给

0: 单大侠压压惊。单大侠，你不想杀几个日本人？来，喝酒。
1: 他是来杀您的，你还给他酒喝？
0: 他是我的朋友。单大侠，看来你今天是娶不了我的人。

0: 这个画名册，你一定要交给国民政府。这些壮士和咱们村民是为国而死的，咱们要给他立碑，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送出去，啊！听见没有？
1: 爹，俺不想去，俺要留在你身边。
0: 这是天意啊！咱们周大庄的百姓那是为抗战而死的。
2: 我们要青史留名啊！所以你要把这画名册送给宋县长，找到宋县长之后，让他带你去见于少卿。
0: 俺不去找于善卿，俺要去找俺哥。哎呀，你哥也是个烂泥巴扶不上墙，他也不是能保护你的主啊。说不定现在从青岛已经到了重庆了。
3: 可是俺又没见过于善卿。
0: 哎呀，于善卿他爹是济南城的大富户，我们俩在西北军共过事。 你跟于占清从小是指腹为婚，他现在是国军的少校，也是为国浴血奋战的军人。我把你交给他，爹放心了。
2: 爹，你就让俺留在你身边吧，别让俺走，俺就想照顾你。你让别人去送花名册吧。
0: 哎呀，杨儿。

你赶快走，走。

庄的百姓们，你们听着，还有周大马周司令，你也听着，俺是宁海州的张老四啊，皇军让俺给你们捎个信儿，一人做事儿一人当，你们村里的事儿啊，都是周大马一个人挑动的，皇军只要周大马一个人，只要周大马出来跟皇军走，你们呢就可以回家过日子去啊，这皇军说话呀是算话的。

0: 子林，
1: 哥父，太子。

0: に逃げました。
1: おい、
2: 天灵灵啦，地灵灵啦，雷公啊，阿电啊，啊，哦，天灵灵啦，地灵灵啦。

0: 知道吗？当年你砍了俺义父曹皇的头，为了今天安等了三年。刚才你救了俺的命，你是条汉子。你说吧，俺俩之间的事儿怎么了断？
1: 道，
0: 你想自己了断？
1: 俺没那么傻。山大侠，俺救了你一次命，你欠俺的。你把我女儿背出去，背到宋家口，去找宋县长。快去吧。
0: 嗨，你干什么？
1: 俺现在就换你

杀我口保家乡，中华男儿当自强，杀我口保家乡，杀我口保家乡，哈哈哈哈。

将軍様がおっしゃったよ。将大魔王は必ず生かせてください。中大魔王を殺したのは我々ではない。誰がやった。

0: 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抢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将軍様がおっしゃったよ。将大魔王は必ず生かせてくださいい。中大魔王を殺したのは我々ではない。誰がやった。

0: 俺爹呢？
1: 你爹让俺把你背出来，去宋家矿找什么宋县长。
0: 俺爹人呢？
1: 你爹跟日本人打呢，没那么快分出胜负来。俺欠了他条命，才答应他帮这个忙。
0: 你杀了俺爹，俺跟你拼了！
1: 你听俺说，俺是说你爹救了俺一命，所以俺才欠他条命。俺找你爹是去算账的，账没算成，反倒报上恩了。
0: 你看你这样子，能到宋家矿吗？跟俺说说，你附近有没有近点的亲戚，俺带你去。你是俺爹的仇人，俺不信你说的话。你要再跟俺提仇人这两个字，老子就把你当仇给爆了！你走不走？不走，俺走了。
1: 一声枪响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0: 你起誓，俺爹还活着。孝顺老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听他的话，懂吗？赶快跟俺走。你是不是不信任俺了？通天雷善海的名字听说过吗？ 俺不是那些个不三不四的人，跟俺走你放心。天也快黑了，到那还有十好几里地，赶快走吧！前面有个雷神庙，咱们到雷神庙歇歇脚，管老道讨点吃的，把你这武器拿来。

0: 天冷，没雾水，哪来的蘑菇？什么价？
1: 什么蘑菇？蘑菇的，俺们就是专门救你这帮野蘑菇的。
0: 哪趟线上溜的？鹰爪，海冷子，
1: 还真是道上的弟兄。俺告诉你，别用那些道上的黑话唬俺们，俺们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听说了吗？宁海州，俺们杀了小日本，拔了日本旗，抓了汉奸公安局长。
0: 俺说呢，雷神庙里下活套不像是道上的人干的，一群空子。
1: 俺跟你说过，别用道上的黑话。
2: 说，日本人派你来的？
0: 放你娘了屁！日本人派你来的。
3: 秦队长，这小子不像什么好人，他是五斤的鸭子三斤的嘴，除掉他，免得后患。
1: 谁派你来的？
0: 雷公公派俺来的。俺的名号胶东十八城，没有不知道的，说出来怕震死你们。通天雷善海，就是俺。
1: 通天雷？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4: 好了，
5: 放开他！
1: 他是谁？
5: 你们是谁啊？
1: 一块完了！
6: 站住！站住！快跑！

0: 小子，你别乱动！说，是不是你把小鬼子引进来的？
1: 你炸啥了你？哎呀，把他带进来还救你啊！干个枪，快！快点！

0: 受け取りにしてくれ。
1: 司法解诉书，
2: 马上！
3: 卡克雷尔！

0: 強国軍の母軍が
1: 車に乗れ撤退だ我々は敵に包囲されてるぞ
2: 撤退さ
1: 大佐
0: 手代にするんじゃ

雷神庙行け雷神庙小田今の情報集めてくれ将軍の戦略士官戦略士官だ

0: 我们要去救人，
1: 不宜恋战，马上撤。
2: 小座转，徐某走。

0: 他们是哪路人啊？共产党，听说过吗？
1: 你告诉他们俺是谁了？没有。不能告诉他俺爹是谁。没有说。
0: 俺得自己跑。
2: 去哪儿？这是去宁海州的路吗？走到头是悬崖，摔死你啊！

0: 让兄弟们歇会儿。是，大家原地休息。
1: 来，原地休息啊！
2: 这回俺们吃大亏了，让小鬼子把咱们岗哨给没了。
1: 多亏这位江湖上的兄弟，要不然咱们就吃大亏了。
3: 昨晚放炮的，是不是国军？
4: 他不是答应接俺们的吗？
3: 哼，还正规军呢，就放了几炮，连个人影没见着。
1: 哎，
3: 队长，民警怎么跑了？
1: 由他去吧。

0: 哪儿跑呢？去哪儿？
1: 去山南，你放俺走吧。他们是共产党，俺爹杀过共产党，他们知道俺的身份，不会放过俺的。
0: 你想往哪儿跑？找死啊你！行，你要这么去，俺让你走。记住啊，别说俺没帮你，别说俺没救过你。
1: 谢谢你背俺出庄子，你的恩情改日再报。
0: 他改日再报，走不了多远你就没命了。这块土匪有多少你知道吗？韩福渠在的时候就管不了，日本人来了土匪更多了。命好，把你抓回去当个压寨夫人。就你这脾气啊，轮着把你糟蹋了再撕成一片片的喂狼。
1: 你管得着吗？要不你就跟俺爹一个交代，送俺走。
2: 哎，我说山海兄弟，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没缘分在一起了，俺还欠着你了。
2: 欢迎参加俺们游击队的队伍，找共产党，骗秦子琼，有人接待你。

0: 在黄巾额头上的刀口，俺都看到了，那是闪电钩。杀人之前，在人额头上留这种刀口的，只有俺们魏和兴以前的伙计单海。魏和兴在宁海州是最大的帮会，我就知道找你们是不会有错的。
1: 这位皇军会说中国话？
0: 我不是皇军。
2: 我是大日本帝国飞龙会的龙岗秀则，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话，那太好了。既然太君会说中国话，那说起话来就方便了。大糟糕，我叫南队盯着，给丢时代嘛打压过山了。孙二狗，到底谁杀死了周大妈？快说！
0: 俺怀疑是上海。
1: 上海对不上，上海曾经发了毒誓，要在3年之内拿下周大马的人头。我问你，上海和周大马到底是什么仇？3年前官府查出来，他的义父曹璜是共产党，上海不顾帮规，私自护送他出了城，被老当家的知道了，三刀六洞赶出了卫门。
0: 三刀六洞。
1: 那是俺们江湖上的规矩，可是他的义父曹璜还是被周大马抓到，砍了头。
0: 周大马砍了曹璜的头，所以上海要找周大马报仇。
1: 对。
0: 那上海现在在哪里？
1: 俺不知道。太君，俺这颗脑袋都交给你们了。 俺真的不知道上海藏在什么地方，他除了宁海州被一个老太太救了，后来又成了响马，绑票、劫道、抢钱庄，还打出了名号叫通天雷，独来独往，居无定所，连窝都是秘密的。胶东一带提起他，都害怕呀。
2: 什么？孩子。

0: 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朝鲜人， 上海は周総いて上玉に殺しているから、上海は最後に会った人は周玉だ。上海で手元に俺たちは欲しいものあるから、必ず生きて捕まえろ。周玉、家族全員も捕まえろ。今から竹岡秀沢さんにリーダーとして指揮する。
1: 竹岡秀沢さん、責任重大だ。皆さん、彼らは人海周囲で日本軍の力に借りられるから、みんな必ず復讐しなさい。
2: はい。しかし我々は一体何を探すのですか。
0: 戦局を変える、戦争を終わることはできるのだからだ。わかる。
2: はい。
0: さあ下がれ。
3: 行了，俺也把你送到地方了，你自己想办法过去吧。
4: 这个善海啊，杀了周大马，日本人学生要找他。
3: 谁杀周大马？
4: 善海啊。
5: 秦先生好。
6: 啊，好。来了。子弹辛苦啊，大家准点。
7: 司令，司令，
8: 子琼，
7: 司令，
8: 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悬着的心可以落地了。哎，这回宁海州的起义你干得不错。
7: 别夸他了。
9: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0: 什么？
9: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0: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9: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0: 其实我很害怕。
9: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0: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9: 你的家人呢？
1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9: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9: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

0: 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選挙区を変える。戦争を終わることはできるのだからだ。わかる。
1: はい。
0: さあ、下がれ。
2: 行了，俺也把你送到地方了，你自己想办法过去吧。
3: 这个善海啊，杀了周大马，日本人悬赏要找他。
2: 谁杀周大马？
3: 善海啊。
4: 秦先生好
5: 啊，好，来，
4: 子弹辛苦啊，
5: 大声点。
6: 司令，司令，
7: 子琼，
6: 司令，
7: 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悬着的心可以落地了。哎，这回宁海州的起义你干得不错。
6: 别夸大了，起义是咋想的？
7: 可是
8: 俺们在雷神庙就被小鬼子围了，
6: 俺带出来的兄弟损失不少。
7: 子琼，你说的这一切我能理解，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带兵打仗这个活不好干，但是起义难免就有牺牲嘛。你我都是带兵的人，特别是看着自己的部下活蹦乱跳的，说没就没了，这其中的滋味我知道。
6: 这笔账记在小鬼子头上。
7: 好，有种。
6: 哎，
7: 老秦，你腿怎么了？
6: 啊，没事，蹭不了皮。
7: 来来来，坐，坐下说，坐坐坐坐。
6: 司令，
7: 真的没事？
6: 真没事。哎，司令，这回俺在雷神庙碰到一个写镖的主，真是。

0: 是能打。
1: 好啊，那你秦子琼不是又多了一员虎将吗？
0: 一会儿带我一块看看去。
1: 哎，这自古山东男儿多好汉呢，说说你那员虎将他什么来头？

0: 山东省委直接下达给我们昆玉山游击队的命令，必须执行。
1: 是。
0: 设法找到一个叫善海的响马，把他送到沂蒙山根据地去，越快越好。
1: 善海。
0: 是啊，善海，怎么了？
1: 俺跟你说，在雷神庙碰到那个特别能打的，就叫善海。
0: 你见过他？
1: 啊。
2: 回来了，东家回来的正好，一锅牛腱子刚炖好，俺那挂书真灵，说东家今天回来，东家就今天回来了，还愣着干嘛？给东家切肉吃。哎。

0: 快点，再给东家切一盘。哎，俺切的时候，凭什么你给东家当回事？你拿脚吗？啊！哎，东家，在外边咋样？
1: 东家心情不好，没看出来。
2: 俺走这几天出啥事儿了没有？
3: 没啥。哎，就是绑了一个关在地窖里。东家，挂书上说了，欠打的人不打，那就自己挨打呀。
2: 关地窖了？
3: 啊，这事是俺干的，那是个吃白食的，来了二话也不说，吃光了一盘牛肉，急急火火就说来找东家你。
2: 找俺？
3: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 您那海熊镇隐姓埋名，就是当个大本营。那小子吃完就喊上海，俺说你别喊了，你给俺趴下吧，俺把他捆吧捆吧，就塞地窖里了。
0: 东家，开始俺也不同意，但是后来俺也搭了手。你说那小子还骂骂咧咧的，俺就把他下巴给卸了。
2: 看看去。

0: 你这俩王八羔，差点把俺弄死！赶紧解开呀！
1: 哎，好，赶紧解开！
0: 谁让你们弄他的？
1: 就你暗算，就你暗算，暗算我你还啊？ 大哥，俺又不认识你。
0: 大哥个屁！俺是你叔叔辈的。
1: 东家，
0: 你这王八！
1: 行了行了，这是俺兄弟，去把门关上，给弄完水去。
0: 是两个王八羔，差点把俺弄死！
1: 人家不认识你，
0: 你上哪儿去了？把俺急死！啊！

0: 还得赶紧回去。现在司令掌柜查得紧，让俺们每天都到他那去点卯。俺是说家里有事才出来的。
1: 找俺啥事儿啊？
0: 现在日本人盯着老当家的，三番五次的为难他，让他帮着找你。
1: 找俺？
0: 你是不是杀了周大马？
1: 周大马该杀，但是俺没杀他。
0: 杀日本人了？
1: 没少杀。
0: 好。可现在日本人到处贴告示，说你杀了周大马，还让你去当官领赏。老当家的一口咬定，你跟卫门已经没关系了，让日本那个什么军官都热脸贴冷屁股上。
1: 俺本来跟卫门就没关系了，三年前就被三刀六洞给捅出去了。
2: 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刀捅在你身上，老当家的是疼在心上。
0: 老当家这次让俺亲口告诉你，天塌下来都不能毁宁海州了。一来，现在魏和兴给日本人舔屁股的不少，老当家没说是谁，可没准哪天那个人就拿你去领赏了。二来，魏和兴的买卖都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万一日本人逼着伙计们抓你，那是兄弟们相残。
1: 俺知道老当家的说的那个吃里扒外的人是谁，就是同俺三刀六洞的孙二狗。
0: 俺今天该说的都说了，俺走了。
1: 八两酒钱送的。
0: 山海，你个王八羔子！
3: 鬼子来了！

0: 这回是不是吃不成了？
1: 走下去了，
2: 小雪秀，
0: 黄云要送假，赶快回去告诉农家。

0: 东家，东家，东家，有鬼在来了，在街上不敢啊！来得太突然，挂树上都没说。
1: 花亮在哪？
0: 在药铺前头。
1: 赶快收拾东西到镇外滩。
0: 哎。
2: 吃肉啊！
3: 快，
4: 队长，
3: 队长，
4: 队
3: 长，队长，吃肉，吃肉，走！哎，他们来！
2: Yeah.

0: 团长，跟俺这枪，俺撂倒他们几个。
1: 不能在镇上打，要不他们会上镇里的人。快，把他们引出镇子。

0: 东家，俺都等急了，你们要是再不出来，俺就杀进去了。
1: 东家，俺们铺里的肉都白送给他们了。
0: 没点出息，
1: 吃不吃无所谓，可他们不花钱白拿了，俺气呀。东家，是不是那个叫小才子的出卖了你？
2: 他是俺兄弟，打死他都不会说半个字的。
1: 东家，俺们那一口香就真不要了。
0: 还要什么要啊？东家第一次把俺俩带出来，俺还巴不得呢。哎，东家，咱们现在去哪？
2: 你们俩跟了俺这么长时间，帮俺看这个家，挣来的钱俺都挂马上了，你们俩我再给分了。
0: 东家，你啥意思？你不要俺俩了？
1: 东家，为什么？
2: 为什么？俺不想看着你们俩脑袋让人给揪下来。
0: 俺书上说了，为东家被宰是光荣的，宰就宰了，跟着你宰十回都行。
1: 东家，俺跟你去宰人，真的，没肉吃都行。
2: 俺杀了不少日本人，日本人现在把屎盆子靠俺脑袋顶上，说俺杀了周大马。东家现在难得很。
1: 东家再难，俺们跟着你。
2: 话俺已经说完了，钱俺也跟你们俩分了，俺走了。
1: 啊、你骗俺们，你不仗义，俺们不会拖你后腿的。
0: 东家，俺们要是有爹有娘，你就不要俺们，可俺们都是苦孩子。从小跟着你，没爹没娘的，把你当成亲哥哥，这还不行吗？
1: 死的时候你只要认个弟弟，就算有家的人了，这还不行吗？

0: 你们俩不后悔？后悔？世上哪有什么后悔药啊？什么人都熊到那份上了，还要吃后悔药啊？东家，你看俺怎么死的吧？算不算憋屈一口气？一对狗蛋子，上马。
1: 东家，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找那姓秦的共产党，好歹俺救过他一命，看看他能不能留下俺们。

0: 在吗？周阳，周阳，三妈，安科找到你了，俺去宁海州了。可是宁海州的城门口贴着一个告示，是通缉你、俺和俺哥的，俺就知道你一准离开宁海州了。
1: 幸好咱们约好了，县城里不安全，就到这儿来。
0: 三妈，
1: 怎么了，周阳？来，先坐着。
0: 俺听别人说，爹和全村的人都没了。
1: 是日本人杀了周司令。
0: 日本人的告示上说，是上海杀了俺爹，就是被俺出来的那个响马。
1: 上海。周阳，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你爹也没有说去哪儿。
0: 爹说让俺去找宋县长，让把花名册给宋县长，给村里的人立碑，然后让宋县长带俺去找于善清。
1: 于善清，就是你爹说过的跟你指腹为婚的。
0: 嗯，俺从来没见过他。

0: 东家，前面好像是个村子。
1: 东家，好像就这个村子，说里边有一群人和日本人打过架，全是宁海州跑出来的。
0: 东家，你还真去入伙呀？
2: 入伙？自大案从渭河清出来，向来独来独往，带着你们俩已经是破了天荒了。到了他们那儿，不管他们怎么跟俺们称兄道弟，都别当真了。记住了？
0: 记住了。
1: 钱好外好，东家对俺们最好。
2: 都给俺在这儿等着，现在风顺，有事儿听鸟叫。

村里的人听着，俺是通天雷上海。 里面有共产党没有？有的话出来说句话。

0: 你们几个就是共产党？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0: 那不都一样吗？我找你们里边一个姓秦的当官的，他在雷神庙刚跟日本人打了一架，你跟他提俺，通天雷上海，他知道。

0: 出发。
1: 来，
2: 给俺来个痛快。
3: 报告，金队长，昨晚来了个人，说想见你。
1: 谁啊？
3: 他说在雷神庙跟你有过交情。
1: 他说自己叫啥名了没？
3: 山海。

0: 谁？他说他叫上海。嗨，这小子自己找上门来了啊！走过去看看。
1: 走，俺就恨麻田那个老小子，他杀了这么多个老乡，干的那些个事可害了。俺一跳出大殿，就跑出来几个小不养的小鬼子，张了歪了，跑脚面子，不咬人的膈应人呢。俺几下把他们就给剁了，回头冲着麻田喊：“齐活，你把脑袋伸过来，老子给你个快的！”哈哈哈哈哈！
2: 山海兄弟。
1: 齐兄弟，谁叫郝丽走了？你好的够快的！你们是没看见呐，当时给炸的跟个王八盖子翻了个似的，爬都爬不过来。哎，没笑话你，俺也被炸弹炸过，都差点死了，跟王八蛋似的。哎，说正事儿，你好歹也是个当官的，兄弟现在有难了，日本人往俺脑袋上扣了屎盆子，还要抓俺，还想找个靠山。
3: 收下！哎，
1: 山海兄弟来了，还能不收？我一看你就对眼，就知道你能收下俺。<笑>那怎么也得给俺封个官当当吧？
3: 行，俺把游击队长给你当。<笑>
1: 俺跟你开玩笑呢，俺来你这儿不当官，不破坏你的章程，逼完封俺就走。只要是打日本人，俺责无旁贷，肯定出手。
3: 行，兄弟仗。 从此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好好招待招待。哎，你们这几个土鸡想干什么？放开！站！别动！别动！
1: 秦兄弟，我来投奔你，你不收我，说句话就行了。
3: 用得着这样吗？山海，沂蒙山跟我们走一趟咋样？
1: 又这么请老子去沂蒙山的吗？我跟你去沂蒙山干什么？<笑>
3: 你是俺们的贵客，
1: 贵客还下老子的枪？这事儿，
3: 俺没法跟你说。
1: 你把枪给俺。
3: 不给，老子不要了！不要！不要！在这儿等俺，俺去给你问问。别动！山海身上有宝贝，哎，非常重要的宝贝。山海他杀了周大马，就是那个抗日民团的司令。 秦子兄，这次山海既然来了，再不能让他跑了。

0: 俊琴呐，俺算是看错你了，有什么照顾面干听听。山海，俺们无冤无仇，你抗日杀鬼子是条汉子，俺敬佩你。但俺要问你个问题，你得回答。说，周大庄的民团司令周大马，是不是你杀的？
1: 俺当时想杀他。
0: 俺一看见他带着全村的人跟鬼子血拼，还下得了手吗？哎，这事关你个屁事儿！你唬俺们大头子吧？宁海州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周大马是你杀的，连日本人的告示上都写的明明白白。你是相信日本人还是相信中国人？日本人胡说八道，你也信啊？俺们共产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周大马虽说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是抗日英雄。如果你杀了他，你就必须认罪。这是老百姓的地方，不是你使响马性子的地方。
1: 你放屁！我使什么响马性子？
0: 给俺拿下！
1: 俺看谁敢动！

0: 山海，俺们不想伤着你，只要你答应跟俺回沂蒙山，一切都好说。我回你娘个屁！有本事上来！兄弟们，别伤着他啊！别捡要害的地方打，拖着他，把他累趴下。动手！
1: 你这！

0: 我现在在临夏县莫尼沟乡的台塔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正在喂牛嘛，喂草料嘛。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马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主要是上膘快。
0: 上膘快。
1: 上膘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面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四叉啊，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体型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1: 不到100头，
0: 将近100头、
1: 嗯，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了些钱，是家里边在，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心想着就是喂点牛，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就是那么大伙
0: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1: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买牛，就跟小孩，大家一起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0: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1: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是这
0: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1: 没干过这个。
0: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来吧，说干就干。
1: 那行吧，
0: 走，
1: 行吧，
0: 行吧，行吧。

0: 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可以热几天。
2: 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
2: 30多斤，一头30多斤。
3: 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16斤。
2: 你这还营养均衡。
0: 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了，你那个清不了，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0: 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为什么？你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0: 不习惯了。
1: 你们就不习惯
0: 了。啊，我的妈，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
2: 就是、
0: 手套。
2: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那个手头成了啥了？
0: 你看，你看我手上全是湿汗。
2: 那个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的。
0: 您当时创业最。

0: 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1: 起步的时候，光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十来家人的鸡，一个人的一亩的、两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留转，有些人给你不留转。
0: 哦，人家不同意、啊。
1: 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0: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1: 就拿点鸡蛋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给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断下。
0: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1: 挨家挨户去
0: 说
1: 啊，挨家。
0: 那在经济方面的什么困难？
1: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我们新社就贷了点款，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这个留转的钱就拿掉，
0: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1: 牛棚盖起来。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1: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母牛，母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母牛的。
0: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1: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在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0: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1: 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呀，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0: 也统一卖。
1: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秤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吧。
0: 您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2: 打工呢？
0: 打工。
2: 哎，对。
0: 收入
2: 低一点。
1: 在家里先赚嘛。
0: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生活
2: 就是，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1: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嘛。
0: 马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马又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1: 带动我们，就是发家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一个。
3: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0: 马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4: 小娟，
0: 踩着了，
4: 这个踩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4: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吗？
4: 明年再活。
0: 哎呀，其实我本来
4: 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4: 没事，这个一定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药难？
4: 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雇上小工除草呀，乱七八糟，反正多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了。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4: 对，这个就基本上种上了就凑除完肥料一放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呀。
4: 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4: 看着就大家开花的时候，哎呀，农村的人都来这照相。
0: 是。您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呀？
4: 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很高兴是，
0: 想着为大家，
4: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就帮忙，给干事就干事的，就这样啊。为牛儿现在这个冬季，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4: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就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十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友卜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1: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相邻的滚烫初心。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宁海州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周大马是你杀的，连日本人的告示上都写的明明白白。你是相信日本人还是相信中国人？日本人胡说八道，你也信啊？俺们共产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周大马虽说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是抗日英雄。如果你杀了他，你就必须认罪。
1: 这是老百姓的地方，不是你是想马镜子的地方。
0: 你放屁！我使什么想马镜子？给俺拿下！俺看谁敢动！
1: 山海，
0: 俺们不想伤着你，只要你答应跟俺回沂蒙山，一切都好说。
1: 我回你娘个屁！有本事上来！

0: 快，拿叉子！来！来！别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通天雷！
1: 放老子下来！你们这群草局，你的老子下去的！秦子成，放老子下来！恩将仇报，我操你八辈祖宗！
2: 报告秦队长，特口来了一帮国民党。
3: 国民党？
1: 是，大家有两个连，七十军中说要见薛司令。
0: 放老子下来！
3: 见薛司令。
0: 是。好，你去报告薛司令，让他准备一下，就回来了。
1: 是。
0: 姓秦的，放老子下来！
3: 把他绑起来。
1: 是。
0: 你们这些草鸡，放我下来！秦子成。

0: 不知友军到来，有失远迎。请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少校于世如。这些事，国军昆嵛山抗日先遣队成员。
0: 你是？
1: 俺是游击队长秦子琼啊。前两天，俺们在宁海县城发动了起义，回来的路上，在雷神庙碰到了鬼子。多亏友军。 开了几炮香柱，救了急。俺在这里谢过了。都是抗日嘛，不分彼此。带我进村，我要见薛司令。于少校，虽说是友军，可这一个个荷枪实弹的，给俺们都吓着了。进了村不吓着百姓啊？
2: 进了村又怎么样？现在联合抗日，你还怕什么？
1: 雷神庙一仗，我们就不让你们放血感谢了，都是为国家打仗的。但是，我必须进村。哼哼，
0: 一定要进村，
1: 一定要进村。别动！别动！别动！
2: 不想掰脸，就让路。
0: 成啊，既然你把机枪大炮都架上了，不让你们进村，显得俺们不厚道。请吧。

0: 你说这都多大会儿功夫了，东家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去瞧瞧。哎，
0: 东家叫俺们在这儿等着，说好了他出来接俺们，万一有事儿，俺们在这儿接应。
2: 朱老的，都好了。

0: 于兄弟，要见俺们薛司令，也得先告诉俺一声，究竟为的是什么？兄弟，我来要个人，把人交出来，就算你们还了雷山庙的人情了。哦，于兄弟人手不够，向俺们借人来了。
1: 我要的不是你们的人马，我要的是那个杀人的响马，单海。
0: 单海，俺怎么没听过？
2: 别埋了，秦队长，雷山庙一仗，单海就是跟着你们走，
1: 把人交出来。为了我们两党的团结，为了抗日的大局。哦，
2: 那次起义俺带的人不少，俺回头给你查查。
1: 不用你查了，我打算自己去搜一搜。
2: 这不合适吧？那你就把他交出来。
1: 俺越听越糊涂，俺真不认识单海。
2: 明人不做暗事，有本事你就让我们搜。你搜着试试。
3: 贵军前来闹事，于少校，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薛永江。
2: 不知道贵军如此兴师动众，为什么？周大宝率领全村抗日，杀身成仁，气壮山河。
3: 堪称全国军民的楷模，蒋委员长准备亲自为他授勋章，追忆烈士，这事儿已经上了全国的报纸了。李坤于山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司令，愿意承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责任吗？
4: 如果你们不把人交出来，明天全国的报纸都会登上共产党残杀抗日司令周大马，破坏抗日。
5: 行了，我们之间又不是没有打过交道。 都打了十几年了，彼此都是什么水平，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这样吧，于少校，既然你一口咬定你要找的那个单海就在我们这里，不妨你就带上你的人，把我这里仔仔细细、里里外外全部搜上一遍，我和我的人绝不会拦着你，请吧，
0: 徐司令。
5: 让他们搜。
2: 那就不客气了，
4: 请
6: 仔细搜搜，
7: 兄弟们，搜，
8: 是。

0: 走，快点，快，动作快点，快，什么？
1: 啥意思？麻袋里装的是什么？想偷偷运走啊？不赶趟了吧？刘老，
2: 是。

0: 走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敢动，老子打死你！敢在俺们这儿杀你，善海就在这儿，善海就在你手里。
1: 于世荣。

0: 于少校，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
1: 上了你们的当，
0: 还想接着玩吗？
1: 那我们就走。

0: 姓薛的，你记着，我还会再来找你。
1: 为了抗日大计，随时欢迎友军光临。
2: 撤。

0: 才干得不错。就在你跟于师傅对峙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装在麻袋里，悄悄地运走了。
1: 走的哪条路？
2: 后山的石家洼呀。
1: 俺觉得于世如没那么简单，会不会他在路口上设伏？他来这儿闹，目的就是要打草惊蛇，逼我们把赛海带走。
0: 可人已经运走了。
1: 不行，俺得带人看看。
0: 再带上一个小队。

0: 怎么样？路上什么情况？
1: 。
2: 报告队长，这是村里唯一出路。

0: 带几个兄弟从山上绕过去，抄他们后路。刘郎，你们一定要记住，只打带枪的，千万别伤着山海。咱们给他来个两面包夹，啊，去吧。
1: 是，你们几个，我走。
2: 你娘了个腿的，金丝虫！俺那么信任你。你玩啊啊！
3: 你别嘚瑟，你嘚瑟也跑不掉。有罪没罪，等到了地方就知道了。
2: 俺杀个小鬼子，俺有啥罪？啊？
3: 周大马是不是你杀的？
2: 俺是想杀周大马，但是周大马不是俺杀的。俺到了那个村，俺看见村里人正跟鬼子打呢。
4: 这周大马头上的闪电。

0: 这个沟就是最好的证据。
1: 哎呀，那条沟是他自己挖的呀，那不是俺挖的呀。他本来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那女的刨了，本来他就能证明那沟不是俺挖的。
0: 那女的呢？啊？
1: 谁能证明这是周大马的姑娘？那女的跟俺说，他爹杀过共产党，杀过货真价实的共产党。 也杀过俺干爹，他怕你们报复他，他就跑了。
0: 这个情况，等俺到了沂蒙，跟接头的同志说一声。
1: 俺跟你上沂蒙干什么去？啊，金自成，俺说这么多你都不信啊？你有没有点良心啊？俺救了你啊！你下边也是个长鸟子的吧？做人硬实点行不行？有恩不报，利滚利，越滚越多，到时候你想报你都报不了。怎么着？
0: 怎么着？你还想打死俺是不是？你开枪！你打死俺也比憋着这个鸡好受点。你看你这个脸憋得跟个猪肝似的，知道自己烂下水都不如了吧？啊！他渴了，给他灌点马尿。老子喊谁敢？队长，前面情况已经摸清了，没问题。一路小跑过去，别出声。遇到情况也别停留，冲过去就好。
2: 是。
1: 你要放了俺、啊。

人护好山海。好。 别打山海！雷子兄，交出山海，我们不为难你们。于世荣，你个王八蛋，敢在老子的府邸！

0: 杀！
1: 别动！
2: 嗨，国军弟兄们，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俺是过来投奔你们的呀。俺都说了，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俺也恨他们呢。
1: 你就是善海吧？
2: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说是不是？我说是。绑了！
2: 别走火了，俺跟你们走，俺跟你们走。快看，带走，后面还有人呢。
0: 撤！
3: 到吗？咱们还在这歇歇吧。
4: 三妈，俺觉得咱们还是去找宋县长合适，只有宋县长能把俺找到俺哥呀。不过咱们当务之急是赶紧找点吃的，俺都快饿死了。
3: 是啊。哎，那有个草棚子，咱们去烧点吃的吧。
4: 我去，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3: 哎。
4: 大婶
5: 儿。哎呦，这闺女，你可吓死我了你啊。你有啥事儿？
4: 俺迷路了，给俺口吃的吧，俺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5: 你这是被土匪抢了还是被东洋人抢了？
4: 俺们村里招了日本人。
5: 哦，那你先坐着歇着，我大婶给你拿点吃的去啊。
4: 嗯。
5: 来了来了来了，还热着呢啊。哎呦，慢着点儿，吃急了可撑坏了啊。
4: 嗯，真香。
5: 好，喝粥啊。
4: 嗯。
5: 哟，这怎么又一位呢？这是？哎，你干啥呢你？你
6: 我们是一伙
5: 啊，一伙的。啊，好好好好，那吃吧吃吧。哎呦，哎，慢点慢点。
3: 大嫂，有水吗？
5: 啊，有有有有，来。哎呦，刚泡的茶，来来来，喝喝。哎，慢着点慢点喝。哎呦，这俩咋就饿成这样了？真是。

0: 哦，快点！快什么快？又不是走官道，这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干什么呢你？
0: 我就是学了声鸟叫。哎呀，现在是鸟交配的时令，刚才那声啊是公鸟的声，找不着母鸟了，俺回它一声，安慰安慰它。没事啊。
2: 我这要学声狼叫，还不得都哭了呀！
3: 刘，你这声比鸟叫吓人多了。
2: 大哥，刚才可是善后。我知道，天黑之前赶不到地方了，在前方找个地方宿营。陆老，注意让兄弟们警戒。
1: 是。出发！出发！

0: 这哥俩，你队长呢？
1: 薛司令，还没能完成任务。先回去养伤吧，
2: 把秦队长抬回去。
1: 走吧。
3: 薛司令，俺一定会把山海带回来的。

0: 好了，
1: 吃好了，大婶，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真好吃，我们都吃撑了。

0: 哎呦，你啊，今儿个行哎，花货哎。
1: 你们什么人？
2: 让俺告诉你吧，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随时随地都会来，那可是杀人都不眨眼珠子，谁还敢在这岔路口摆摊儿卖茶水儿？
1: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
0: 好说，好说，想满。
1: 怎么会走？
2: 哪里走？进了俺老黑猫的口袋，还想溜出去？小山豹，哎，把他俩给俺绑了。
1: 你敢？
3: 我可是不敢。上吧。

0: 哎，你们到底想带俺去哪儿啊？沙海，你就别绕弯子了。我问你的话，赶快给我个回答。
1: 俺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俺没杀周大马，是他自己抹了脖子。
0: 周大马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他应该战死的，怎么会抹脖子呢？
1: 该说的俺都说了。好，那周大马死以前有没有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东西？啥东西？沙海，你不要装糊涂。你是江洋大盗，耳目众多，什么风都能传到你的耳朵里。说吧，你拿了周大马的东西没？
0: 这刚说俺杀了周大马，这回俺又拿他东西，俺拿他什么东西啊？
1: 山海，你放聪明点儿，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我问你的话，赶快给我回答，否则我军法惩处你。

0: 老子手指都一动，你们这当官就没命了。俺的人已经把你们围住了，让他们把枪放下。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1: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你选什么？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师，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哎，你们到底想带俺去哪儿啊？山海，你就别绕弯子了。我问你的话，赶快给我个回答。
1: 俺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俺没杀周大马，是他自己抹了脖子。
0: 周大马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他应该战死，怎么会抹脖子呢？
1: 该说的俺都说了。好，那周大马死以前有没有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东西？啥东西？山海，你不要装糊涂。你是江洋大盗，耳目众多，什么风都能传到你的耳朵里。说吧，你拿了周大马的东西没？
0: 这刚说俺杀了周大马，这回俺又拿他东西，俺拿他什么东西啊？
1: 山海，你放聪明点，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我问你的话，赶快给我回答，否则我军法惩处你。

你们说别动！老子手指头一动，你们这当官就没命了。俺的人已经把你们围住了，让他们把枪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枪放下。

0: 八两酒钱，出来吧。红娘，按你的吩咐，每人瞄一个，都准着呢。
1: 不想脑袋开花的都别动。
0: 听见了？不想脑袋开花的都给俺站好了。俺在这蹲了半天了，你也蹲会儿，过来蹲着。
2: 刚才话没说完呢，周大马身上到底什么东西啊？山海，兄弟，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是为党国工作的。你也杀了日本人，不要幻想日本人会放过你，你把东西交给他们也没有用。周大马死在你的旁边，东西只能在你的手上。

0: 啥名字？
1: 于世如。
0: 于世如，俺跟你说啊，俺最恨的人啊，俺就拿刀子在他脑袋上画条闪电钩，因为啥？因为俺叫通天雷善海。你再不跟俺好好说话，俺一枪一枪在你脑袋上打出条闪电钩来。说，到底啥东西？
1: 兄弟，我为党国工作，宁玉碎不瓦全，你随便。
0: 你是真不知道俺善海是谁呀、啊？你看你这个脑子瓜子长的吧，前脖子后勺子的，小时候睡觉没睡好吧，给脑袋睡成个大扁头了。就这个脑子瓜子，俺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俺俩交个朋友，俺也不为难你了，你跟俺说说，周大马到底什么宝贝让你这么牵肠挂肚的呀？
1: 就是周大马家的珠宝
0: 啊，
1: 能值好几百头牛，行了吧？
0: 能值好几百头牛？你告诉俺，给俺指个路，怎么去找那东西？
1: 你要是真不知道东西的下落，我劝你别趟这个浑水。
0: 不止好几百条牛吧？啊！跟俺说说，周家那三姨太在哪？
1: 趟进来，死路一条。
0: 大了，八两酒钱，
2: 龙娘，
3: 龙娘说
2: 说，
0: 把这些人给俺嘴堵上，绑好了。
2: 龙娘，都蹲下，
3: 准备走。
0: 山上的弟兄们听着啊，给俺瞄准了，谁动打谁。

0: 哎呦，你有点出息好不好？捣鼓这破玩意儿，这山下都乱成那样，你也不下去看一看，好出个主意什么的。
1: 俺又不是城里炮地包的，山下咋样？跟俺有鸟子关系啊？
0: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中国人是黑瞎子拍门，熊到家了，没一个敢说话的。 那些官府的大老爷们，扛枪吃粮的当兵的，哼，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呦，这天下是真给日本人占漏啊！
1: 占了就占了，咱们守好一方平安，收收买路钱。日本人咱们不得罪他，他也别招惹。哼，
0: 说的容易，那万一日本人来找麻烦可怎么办？哟，
1: 换了多少政府了？ 都想找俺的麻烦，到头来还是俺找他们的麻烦。十有三的武姨太，不就被俺给保了吗？听说你从山底下弄了两个花票上来，哼，
0: 就你耳朵灵，那两个女人可是水灵灵的花票。哎呦，
1: 水灵有什么用啊？
0: 要是没有人来赎，还得撕票，可惜了啊！我说，不许近女色，不许糟蹋花票，可是咱们上山立的规矩。
1: 咱们那两个儿子，那也该娶媳妇儿了呀！
0: 你扯吧你了，不跟你瞎扯，忙着呢。

0: 走，这边进。快点，
1: 走。
0: 站。

0: 没想到你是土匪，嗯，是土匪。哎呀，这山下人多眼杂，不方便说话呀。闺女，说说，你们是哪儿的呀？告诉俺，俺保证不伤害你。
1: 呸！
0: 俺们才不跟土匪婆子说话呢。哎呦，奶奶可凶的，还这么犟的啊！俺就喜欢性子烈的闺女。你们快放俺走！
1: 现在可放不了我了。嗯，你放我们走吧，我们是逃难的，我们家里没有钱。
0: 说说看，家里边遭什么难了？家里边还有些什么人呢？
1: 俺们是周大庄的，周大庄你知道吗？全村活下来的人没几个，你要钱没有，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现在国难当头，你们不说为国家做点贡献，反倒在这儿绑票，你们还是人吗？
0: 你刚才说什么？周大庄的？
1: 对，俺们是周大庄的。

0: 这事儿，俺们得想办法进城，去找三姨太去。东家，你咋突然间起了念要找周大马的三姨太了？你们说这周大马的宝贝，他要是死了会传给谁呢？
1: 肯定留给他家里人啊，他们家大少爷、大小姐呗。可是上哪儿找去呢？
2: 他们家这大小姐也要找三姨太，于是乎这狗日的想蒙俺。这是笔大买卖。
0: 俺给东家算过卦了，卦书上说东家最近要发笔横财。
2: 卦书上真那么说的？
0: 啊！前面有个村子，东家，咱们先弄点吃的吧。

0: 洋学生，果然是让人唱。
1: 可惜你们就都要死了，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你爹周大马跟我们老当家有杀子之仇，当年老当家带人攻打周大庄，亲儿子都被周大马给剁了，所以老当家要把你们扒皮点天灯。
0: 小妹儿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吧？还没尝过男人的滋味，今天也就让你尝尝，让你死前也当回女人。
3: 呸！喂，王八蛋！
1: 嘿，你敢骂我，我打死你！
4: 阿姨，你别打，别打。她是小姐，她不懂男女。你找我吧，我伺候你。
3: 三妈，你这是干嘛呀？死就死了。
4: 阿姨，厨不好玩，她哪懂风情呢？
0: 哎呀，你还真懂道理啊。
4: 爷。
2: 哎，你们还站着干嘛呀？给我出去！
0: 现在没人了，咱们来吧！啊！

0: 7年前，俺们在周大庄吃了亏，连俺的亲生儿子也丢了命。苍天有眼，周大妈死了，他的闺女三姨太落在了我们的手里。
1: 来啊，把人给我押上来！

0: 今天拿你们两个，一个点天灯，一个卸八块，给俺那儿郎在天的英灵祭拜。
1: 周家的闺女三姨太，你们知罪不？
2: 你们多大排场呀，那么多人，就为了对付俺两个女流，用得着吗？
3: 你们不能杀我们，你们杀了我们，政府会面临着山寨。
1: 日本人来了，政府都跑了，你还指着政府呢？你太傻了。
2: 姓程的，俺谢谢你成全，俺才不稀罕像你们这么苟且的活着呢。
1: 想着急着死啊，没那么容易。把他给我拔了。
3: 你敢！你干什么？放手！放开他！
1: 不泼凉水！姐，娘，
0: 小闪豹，什么事儿啊？
4: 去宁海州买药面的兄弟回来了，弟兄们的枪伤有治了。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4: 娘。他们弄过来一张日本人的告示，

0: 皇军敕令，捉拿凡日要犯周长、周扬、陈雪荣。
1: 什么？日本人也抓他们？
2: 爹，那日本人悬赏可高了。
1: 就这俩，你随便抓上哪一个，那个、都给大笔的钱，还给官当呢。
2: 娘，这如今这世道可不一样了。说这个日本人，
3: 比这个韩复榘、
2: 于学忠，还那啥沈啥玩意儿还厉害呢。人日本人说有飞机，有大炮，还有炮舰呢。他们那一个炮弹把那威海城楼的那炮楼子弄得一炸一个窟窿的。听他们说的，那些山寨里的好多人去投靠日本人去了，咱得赶紧用劲儿了，晚了那可就晚了。
4: 你的意思，俺们把这两货送给日本人？
5: 那日本人能给咱什么赏啊？
2: 这都在这告示上写着呢。
6: 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日本人那里是多少银两，你们如果把我们杀了，你们的祸就闯大了，日本人就会灭你们的山头的。
7: 三妹，你这是图啥呀？
6: 你别多嘴。
8: 这日本人给的赏钱够多啊，要不咱们拜个山头，

0: 东江，俺们进去就吃吧。
1: 东江哪像你啊，这是俺主将。
2: 你们俩在外边候着。

0: 你看池子，还说屋里说，你。哎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到处都在抓你，你怎么还出来呀？快点，我给你弄点吃的。
1: 行，老樊叔自己在家还备这么多菜啊？嗨，
0: 这本来是要请客的，可是客人没来，您赶上了，您受用吗？
1: 什么事要请客？
0: 哦，家丑家丑。
1: 好，我还有两个兄弟，我让他们一块进来。
0: 来吧，一块吃。
2: 叫老樊叔，叔，
3: 韩叔，都是自家人。你看，这个我还得感谢你。上次土匪把我儿子绑了，要不是你帮忙，那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换不回我儿子。<笑>你们先用着，我给你拿酒去。
1: 好好好好。
0: 哎，
1: 来来来，吃吧。
3: 东家，3天没吃肉了。
2: 哎，你就是个吃货，我给你算过卦了，你下辈子还是个吃货。

0: 东家，东家，我去外边望望风。
1: 出来，出来，东家。

0: 贵客到了，顺利顺利。
1: 同志，咱们今天不打劫啊，不绑票。
2: 好，
1: 俺姐在哪个地方住一宿？
2: 好。
1: 儿子，
3: 是。

哎，这屋有人了，这么巧。有人了啊！以后再进来，你出来不就完了？你喊。

0: 老实点。
1: 爷，去看。
0: 老实点。
2: 老邱啊，你这儿不会是日本人的坐榻？
3: 不是不是，我书香门第，那怎么会？不不，
1: 把这狗吃剩的都按起来，哎，拿现在，
3: 来这，
2: 比我还得吃。
3: 你打了个秃驴！
4: 我跟你说，你别找死啊！俺不想杀你。
3: 少废话！

0: 哎呀，你要是这么着，咱就退伙。
1: 黑你爹的话，老子是天兵天将。啊！
2: 欺负人欺负到俺家来了，知道他是谁吗？俺叔。哎，白吃白喝你还嫌油水不够是不是？信不信老子剁了你的鸟炖汤喝？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别傻了吧唧，二货的，你做了啥事儿？我是有来历的。
1: 有来历啊！
0: 啊，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
3: 有话好商量，就怪你命不好。

0: 三个都就吐了。
1: 哎，你刚刚跟俺说你是有来历的，什么来历啊？
2: 你先说你是什么来历？
1: 跑江湖走海沿子的，专门收拾你这种吃货。
2: 你是给日本人干事儿？
1: 我干你祖宗！
2: 哼，替天行道，行侠仗义，海龙寨，程老七是俺干爹。
1: 程老七是你干爹，那老黑猫就是你干娘了。
2: 侯家，你要是得罪了我干爹干娘，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1: 是吗？你不在海龙寨待着，跑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2: 俺是给日本人送货的。你今天截了我们的道，你得罪了日本人，得罪了海龙寨，你小心你命都活不了。
1: 是吗？俺倒想看看你给日本人送的什么货，俺也想巴结巴结日本人，升官发财，宁海州的海鲜大口袋呀。八两，
3: 哎，
1: 送的什么货呀？
3: 哦，已经扛进来了。

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胡昌生主持并讲话。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胡昌生强调，要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 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 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 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 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字审议稿，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二字审议稿。 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警审议、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警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警废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警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警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

0: 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蕉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3: 种了5亩花椒，5亩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米干椒，就能卖4万元。这个气候是算好着了。
2: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4: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2: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5: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卖给1000块钱，一亩地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的。
6: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2: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种植面积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7: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宁夏、定西啊、统威啊、东北啊，全国各地都有。
2: 甘肃台报道。
8: 普通类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明日开始，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批将实施2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征集时间为7月21号20点至22号10点，第二次征集时间为7月23号20点至24号10点。征集志愿是弥补志愿填报失误、增加录取机会的重要途径，未被录取且符合征集条件的考生应积极关注并进行填报。另悉，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已结束，该批次共录取考生9055人。甘肃台编辑报道。
0: 7月18号，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战略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会上同步为兰州大学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科学中心揭牌，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等出席。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兰州大学韩汉生命系统与制造科学中心作用，加快把韩汉特色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稻地中药采和抗逆农作物品种培育等重点难点，推动甘肃从这种大省向种业强省加速迈进，统筹用好兰州大学基础学科与人才优势、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平台资源、理事单位全产业链转化优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 7月18号上午，西安至平凉问道崆峒号旅游专线。

0: 快4667次列车从西安站发出，一路向西，奔赴一场21摄氏度的清凉之约。
1: 与其他列车不同，问道崆峒号首发列车最大的惊喜是专门设置了中医康养文化演艺车厢。中医康养车厢内，专业医师为乘客提供推拿、按摩、耳穴压贴等康养体验，更有养生酸梅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文化演艺车厢里，崆峒武术、古典舞《丝路飞天》上演，剪纸艺人面塑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
2: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去平凉的崆峒山旅游，然后呢就是听大家说这边有一个中医养生康养呢，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耳朵这个贴耳穴吧，贴了以后呢耳朵感觉能轻松一些吧。
1: 在这里可移动的文旅体验馆里，美食展示区格外热闹，真空包装的即食凉皮、酥脆可口的麻花与摩丁一字摆开，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平凉红牛系列产品、精品面粉、八宝茶、胡麻油、香醋等名优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游客们一边品尝地道风味，一边了解平凉丰富的物产资源，车厢里洋溢着浓浓的陇东风土人情。
3: 我们刚才吃了凉皮、麻花、摩丁，它们很好吃。火车上的东西很好玩。
1: 下午，列车准点抵达平凉站，迎接游客们的是崆峒21摄氏度的夏天。去了解这趟清凉旅程的硬座票价仅50.5元，游客凭车票可享受崆峒山免门票专属福利。同时，特别推出的一票通联游机制还整合了海寨沟、柳湖公园、龙隐寺等平凉核心景区，让游客舒心畅玩，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游需求。平凉台报道。7月18号晚，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敦煌夏集以“丝路有多长”为主题，将常态化开展国风音乐快闪、飞天舞蹈、汉服巡游、NPC 互动等演艺内容，同时还将策划七夕情侣限定套餐、中秋古礼祈福等节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旅体验。
4: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5: 这次扮演西域狐仙公主，感觉特别不一样。表演的时候呢，完全沉浸在角色里，有一种西域的神秘感。走在这条街上，就好像走到了古时候的敦煌。
1: 这场为期3个月的夏日盛宴，将进一步释放敦煌千年文化 IP 价值，打造城市夏日文旅特色新名片。酒泉台报道。7月18号，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暨段级位积分赛甘肃玉门站开赛，240余名运动员、裁判员及技术官员参与。比赛设枫叶、二阶、三阶等个人单项赛及个人全能赛、双人赛，覆盖U6至成人全年龄段。本次比赛是中国魔方公开赛首次走进甘肃，走进酒泉玉门。酒泉台报道。7月18号，2026兰州马拉松跑遍兰州系列活动高兰石川站完赛，比赛吸引了省内外8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赛。选手们穿行万亩古梨园，在自然风光中尽情奔跑。赛事立足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带动乡村人气，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兰州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7月20号，国新办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9号，装载6.5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米斯特拉斯号 LNG 船舶在海事船只护航下，平稳靠泊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0: 船舶达到500艘。本次到港 LNG 经气化后将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有效填补夏季气源缺口。自2013年投运至今，该站累计接卸 LNG 超3145万吨，折合气态天然气超450亿立方米。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我国最长内陆河新疆塔里木河干流水量持续增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抢抓时机引洪灌溉百万亩胡杨林。近段时间，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逐片摸排林区干旱程度，制定分级灌溉方案，提升生态补水效率。
1: 按照先种地退化天然林，后新建人工林地，制定轮灌方案，同步对接塔河管理部门，共享水文数据，高效用好汛期来水。
0: 为保障输水渠道畅通，灌溉全覆盖，当地胡杨林管护人员全员在岗值守，采用日间徒步巡护加无人机高空监测双线巡查模式，实时盯控输水渠网运行状态、林地土壤伤情，保障生态输水有序进行。
2: 日照巡护能明显看到老胡杨枝繁叶茂，人工树苗茁壮成长，林下植被茂密，各类鸟兽也常来栖息。
0: 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了鸟类繁育的黄金期。在湿地深处的芦苇丛中，成群的灰翅蝠鸥在芦苇丛和浅滩间筑巢产卵，一只只毛茸茸的雏鸟相继破壳而出，张着嗷嗷待哺的小嘴向青鸟乞食，为夏日的湿地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3: 今年不仅有白皮鹭、苍鹭等常客，还新增了黑颈屁蹄、赤嘴浅鸭、大麻尖等珍稀鸟类在这里繁殖。尤其是今年有上千只灰翅蝠鸥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并且成功孵化雏鸟，这在历史监测记录中是很少见的。
0: 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普者黑花脸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云南省丘北县普者黑浪漫广场举行，各地游客与当地各族群众齐聚荷塘之畔。
4: 那我一来就被抹了，我的天！而且这里人非常的热情啊，特别的好玩。
5: 今天第一次赴普者黑的赴不花钱，这里的文化旅游还有民族大团结的这个氛围让我心里很感动，很喜悦。我希望我以后每年都能到这里来。
0: 本届花脸节以新风花脸和你有约为主题，从7月18号持续到8月18号。节日期间，景区将常态化开展天天抹花脸、夜夜有篝火、天天品美食特色活动。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赛马项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赛马场火热开赛。赛事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5公里耐力赛等多个组别，骑手们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马是那达慕男儿三艺的标志性项目，生动展现马文化的独特魅力。极具民族特色的赛马赛事为草原文旅发展注入活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韵味。甘肃台编辑报道。
6: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4: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跳。

1: 等你回来吃啊！下次，下次吧啊！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别把手机让停下。来，爸，儿子，咱俩好久没得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妈妈没事，咱们是。
4: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
8: 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妈，也弄水，你走着点。妈，
11: 妈，你爸来啦。
1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

相同。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问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牙子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店啊，
2: 是
0: 的，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3: Yes, yes, yes.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对，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勒，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对对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

0: 了，
1: 啊，
0: 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0: 啊，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嗯，
1: 哈喽吧，
0: 对。
2: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1: 太甜了，
2: hold 住了。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城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5: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5: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5: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5: 这个是杜塔尔。
3: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5: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5: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3: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5: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5: 对。
3: 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5: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5: 对，
3: 这个比喻太好了。
6: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那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5: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啊，
5: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5: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

0: 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姜。
1: 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1: 黄萝卜，
4: 黄萝卜抓这个东西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
5: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吧，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
1: 啊，
0: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
1: 嗯，
0: 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

0: 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真甜啊，
0: 甜吗？
2: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
0: 美食。
1: 哎呀。哎呀，真漂亮，
0: 尝一下。
1: 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啊。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都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就是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朕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

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有点不对啊，太近了，不好，有埋伏！
1: 快点，快点，快点！

0: 不对呀、啊！你听，我妈听什么呀？这枪声不对呀、啊！小分队没有机枪。
1: 什么？
0: 不好，中埋伏了，快走！
2: 你们走不了了。

0: 是一帮硬骨头。走，走，走！妈，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你爹让马爷给杀了。
1: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他妈的，闹事别动！
0: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1: 我最讨厌老鼠。
0: 你死吧！
1: 他不会，你会。
0: 谁？
1: 你知道我是谁？说吧。
0: 双鹰。

0: 我回去报信儿吧。谢谢你，你是谁？回去报信儿吧。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1: 那我也要去。
0: 你带他回去。
1: 可是，
0: 我不想再说一遍。

尸体都带走，动作快点，快！是。快来！

0: 高连长，高连长，他们呢？中了土匪的埋伏，都牺牲了，
1: 都牺牲了。
2: 高连长也牺牲了，
0: 只剩下了我和好兄弟。哭什么？像个娘们儿！ 是怎么回事？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 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那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他杀了那几个土匪，让我们回来报信儿。
2: 那人呢？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儿，然后就不见了。好厉害的神奇器呀！
1: 孙子海，
3: 有几个队伍，连夜进白鹿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2: 是。
3: 妈，政委，
2: 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不能急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3: 冷静？我的侦察连长牺牲了。
1: 我的战士牺牲了，我的小分队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冷静？老赵，即使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土匪据险防守，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太低估这些土匪了。
1: 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他们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
0: 你说嘛，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
0: 什么事？
1: 救他们的人。
0: 这谁的马？
1: 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0: 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把铁钩装进枪里，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

炸药？是的，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 做什么呢？哎，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你是说，他和沈七七？嗯，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四海。 一个人杀掉5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他会来找我们的。

0: 醒了，小高，连长醒了。好，连长，小高，团长，哎，我有情况报告。好，好，连长，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0: 连长，你醒醒啊！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2: 谁送他回来的？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边。人呢？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啊，
1: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0: 是啊，
1: 谢谢你啊。
0: 啊，这没什么。
1: 走，等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0: 啊。
1: 来来来，
0: 哎，
1: 来，请坐。
0: 哎，好。
1: 老乡贵姓？
0: 哟，李大喜。
1: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喝水。
1: 哎，
0: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1: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0: 好好。
3: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0: 河岸边上。
3: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0: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3: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0: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3: 嗯，大喜兄弟是做什么的？
0: 哦，我是猎户。
3: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没了，只有剩我一个了。
3: 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0: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3: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0: 哦。哦，你是说智商？
3: 啊，
0: 管饭吗？
1: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0: 行啊，管饭就行。
4: 团长，政委。
5: 啊，

0: 老李啊，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1: 怎么了？
0: 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2: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你说什么？
2: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

0: 病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1: 嗯。

0: 怎么样？
1: 来，我看看。好，
0: 我来看看。
2: 恢复的不错。

0: 擦擦吧。
1: 走吧。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哎，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
0: 这很重要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哎，你怎么会当兵的？
1: 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
0: 这个部队很好吗？
1: 当然了，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
0: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1: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0: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我只是再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2: 你。
1: 自作聪明。

0: 喝酒。
1: 站住！把他抬出去。
2: 没事。
0: 什么事？
2: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请进，
4: 特派员。
3: 大连有事吗？
4: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大连，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5: 天早晨
3: 在群仙酒楼见面。
4: 嗯。
3: 哦，还有告诉老刀把子，让他也来。
4: 他可能不会来。
3: 为什么？
4: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3: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4: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3: 为什么？
4: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3: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6: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连姑。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4: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6: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6: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连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4: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6: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3: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连姑，回山后把情况对老刀把子讲一下。
4: 好，你放心吧，
3: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京城团结。
7: 杀！
8: 这里放松，哦，看我的手啊，我给你做个示范。看好了，哈，这样刺，明白了吗？哈，哎呀，笨死了你！
7: 连长，我领会不了，要不明天再练吧？
8: 不行，你上了战场，能跟敌人说我还没有学会呢，等我学会了再来杀你，这样行吗？
7: 不行，
8: 再来。
7: 哎，
8: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还是不对。啊，把枪拿过来。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醒了。
1: 小林，多谢您这两天的照顾。
0: 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
2: 哟，你醒了。
1: 你是？
2: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哦，
1: 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2: 是我。
1: 哦，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
2: 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
1: 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
2: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2: 好好养。

0: 养伤吧。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1: 连长，连长，你醒了。
2: 四海，太好了，太好了。哎，四海，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和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我连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0: 哦，
1: 怎么了，连长？
3: 送我回来那人是谁？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李大喜，没那么简单。好，注意要领，听。注意动作要领啊，要这样。再来，走，明白了吧？来。 下位置，再来啊！开始，停，换一下位置，开始。

0: 怎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
1: 再，嘿，再来啊！准备。
0: 你在看什么呢？
1: 开始。
2: 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
0: 哎，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嘿，
1: 这次不错啊。
2: 这样不好吗？
1: 好。
0: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嘿，嘿，嘿，哈，嘿，嘿。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
2: 好啊。
0: 你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比较疼。方排长。
3: 哎。
4: 小林，什么事？
0: 他呀，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
4: 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
0: 呵，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
2: 哦。
0: 看，看，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2: 他一个人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0: 你可真够狂的，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4: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2: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
4: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话你听到

0: 真的要试试。
1: 你的话好像很多啊。
0: 走，来吧。
2: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3: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2: 嗯。
1: 刺刀上上，
0: 说什么？
1: 听见我说的话？
0: 我怕伤到你。
1: 就你，十个也伤不到我。
0: 团长，方大红，
2: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4: 这是动作太快了，太快
1: 了。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3: 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你怎么起来了？
1: 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怎么，有心事？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
1: 哦，
0: 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
1: 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
0: 死亡。
1: 死亡？
0: 嗯。
1: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

0: 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
1: 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
0: 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
1: 有那么可怕？
0: 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

0: 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
1: 你是指土匪？
0: 嗯。
1: 还有看不见的土匪？
0: 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
2: 你熟悉你的家吗？
1: 嗯。
0: 因此啊，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如果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1: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0: 但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
1: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你会帮助我们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
0: 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
1: 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那感觉怎么样？
0: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哦，为什么？
0: 我曾看到过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那你相信什么？
0: 心。
1: 心？
0: 嗯。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
1: 嗯。
0: 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0: 但愿吧。
3: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4: 我知道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4: 谁说我要下山了？
3: 这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4: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3: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4: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3: 可是其他山头都完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4: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3: 是。

0: 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临河集没法立足啊。
1: 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0: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0: 截杀共产党的工作队，宰杀村干部，所有跟共产党闹得欢的穷棒子，一个不留，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冲！
1: 是。

0: 是啊，怎么了？
1: 司令，怎么了？
2: 司令长，
3: 什么事儿啊？
2: 小林，出什么事儿了？
3: 土匪血洗了刘慕营，部队要马上出发。
0: 刘慕营离我们这儿很近，
1: 我们也要去吗？
2: 啊，不用，卫生队和总部留下，部队会很快回来。
0: 这帮土匪胆子越来越大，都闹到我们眼前来了。
3: 小心身后啊！
1: 什么？
2: 前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昨天夜里，黄五龙带着人来到村里，见房就烧，他们乡亲们拉到这儿，当着全村老少，把工作队的同志、农会干部和他们的家里人都砍死了。黄五龙说：“穷棒子革我的命，老子要你们的命。”最后，工作队的七个同志为他们用铡刀。

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消灭土匪，为死去的乡亲们

0: 快点走，走！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革命到底！同志们，你们是？小同志，我们是三营的。这次啊，土匪让咱们彻底打垮了。
1: 真的？
0: 那还有假？看，过来，直播。啊，马车上全是俘虏，看。
1: 太好了。
0: 看，啊。嚯！还不赶快解渴，准备接收俘虏。
1: 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

0: 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

0: 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0: 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我们党始终把使命扛在肩头，攻坚克难，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回望党走过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看一看百年大党如何书写民族复兴的壮丽史诗。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高陆佳教授。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2: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高教授，我们看到总书记在谈到我党105年的奋斗成就时，首先讲到的就是人民。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呢？
1: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门儒，人民门难，文明门臣，广大民众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困顿，精神上蒙昧，其命运基本上处于被动支配状态。这种状况的根本性转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理解根本改变的深刻内涵，需要从三重维度加以把握。一是政治主体地位的根本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得以建立，亿万普通劳动者首次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存发展条件的根本改善，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科技素养全面提升。三是精神面貌的根本重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不再自卑于任何外部压力，不再盲从于任何外来模式。中国人民不再是历史进程的旁观者，而是真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民族复兴的创造者。
0: 的确，从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那么，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谈

0: 谈到了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那这个正确道路的关键密码是什么呢？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被证明是正确道路，关键在于领导这条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优秀特质。一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从不盲目照搬，从不脱离国情，因而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保持了战略清醒和正确航向。二是深深植根于人民，始终拥有坚实的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实践之中。从土地革命到脱贫攻坚，从基层治理到民生保障，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这是中国道路能够获得最广泛社会认同的根本所在。三是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远大理想，立志于千秋伟业，善于将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统一。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等等，这些安排无不体现着深远的战略谋划和坚定的历史耐心。上述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深层支撑。
0: 105年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山河焕新。我们党在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短片。
2: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0: 我们在总书记的讲话当中还看到，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那么高教授，在这105年的奋斗实践当中，我们党是如何一步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让这样的理论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
1: 中国共产党在105年奋斗中，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方法论层面看，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一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回答不同时期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二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获得深厚的文化根基，成为中国人民发自内心认同的思想体系。从理论成果层面看，我们党在百年征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次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正是这种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再回到实践中指导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
0: 的确，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百年党史告诉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践行的使命。与此同时，总书记还指出，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深

0: 可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大的执政党，我们从哪些方面已经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呢？
1: 第一，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而且没有走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的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第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鼓舞了他们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信心。第三，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气候变化、减贫、维和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0: 在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总书记还指出，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呢？
1: 锻造这一词意蕴非常深远，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千锤百炼、反复淬火的过程。我们党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种敢于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确保了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因此，总书记讲的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论断，既是对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郑重昭示。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4: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3: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明察暗访，甘肃省建民会在兰州召开；
1: 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胡昌生强调，要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

0: 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7月19号至8月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19组对甘肃省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20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兰州召开。考核巡查第19组组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做了表态发言。庞肖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庞肖刚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表示，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配合考核巡查组开展工作，以保安全、护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0: 业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此次明察暗访为契机，补齐短板，消除盲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考核巡查组提出的意见、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厉行厉改，确保清仓见底。同时，强化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1: 省长任正赫7月19号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全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态势没有变，多重政策机遇叠加的趋势没有变，有利我省发展的小气候仍在加速聚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深研政策导向，提速项目储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交出一份全年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答卷。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之以恒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之以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以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全面提升品牌竞争力，要持之以恒不断强弱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打通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完整链条，要持之以恒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要持之以恒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蕉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4: 种了5亩花椒，5亩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米的干椒，就能卖4万元。这个气候是算好着了。
3: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5: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3: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6: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卖给6000块钱，一亩地呀啊，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的。
7: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3: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

0: 种植面积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1: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宁夏、定西啊、我们统一啊、东北啊，全国各地都有。
0: 甘肃台报道。
2: 2026年三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谋发展、护安全、抓落实。要把六个纠治作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主要载体，始终保持严的基调，紧盯顽瘴痼疾和隐形变异突出问题，抓常态、抓长效。要深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工作。要以制度化、信息化手段推动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3: 庆阳作为全国八大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之一，一场关于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正在黄土高原深处悄然上演。
2: 清晨的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 B01 机楼内，清脆的指令声打破了寂静。
4: 203机房、104机柜加电前已完成，可以加电。
2: 机柜加电是机架安装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一步完成后，服务器就能顺利入驻，承载起海量数据的运算任务。
4: 我们的工作需要特别的仔细认真，按照流程正常的操作，可以说是奶妈保姆，负责它的电力平稳的运行、平稳的供应，温度正常温度情况下不能冷不能热。
2: 李亚洲和同事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精准操作，只为冲刺一个共同的目标，助力庆阳今年达成150,000匹算力规模。这个数字背后是庆阳在全国制算领域的重要分量。
5: 我们整个的话现在规划了，现在一共是有8栋，现在投产了有4栋啊，大部分的话都已经上架，持续把这个网络的保障做好，让庆阳真正的成为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基地。
2: 在产业链上游，庆阳正着力补齐缺芯短板，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甘肃穗宏绿色算力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
6: 我们的服务器呢，目前已经做到了这甘肃产，我们甘肃用，服务于我们一些东部的一些客户。下一步呢，我们在庆阳将具备有我们的服务器的改制改配组装，加上上架运营，可服务于我们甘肃以及整个西北的一个算力用户。
2: 而在产业链下游，算力正化身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智慧引擎。在庆阳博思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大屏幕上跳动的算法模型和渲染进度条展示着算力应用的无限可能。
7: 我们在全力推进 SOP 的标准化运营，在庆阳现阶段的一个机柜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个机柜的空间。
2: 从黄土高坡到数字蓝海，庆阳正以算力加速度实现华丽转身。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叠加赋能下，当地锚定智能经济新形态，加速建设算力加数据双枢纽城市，并积极探索零碳园区，为155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争取到今年年底建成算力规模达到150,000匹，标准机架达到150,000架，为省内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智算支撑。
2: 甘肃台报道。
0: 7月13号晚，暴雨山洪灾害突袭下河，下河县紧急转移避险8000余人，交出零伤亡答卷。从预警发出到全员撤离，下河县用一场生死时速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8: 我现在是在下河县麻当镇的张子沟村。13号晚上8:30左右的时候，山洪从我身后的蓝沙坝倾泻而下，大量的淤泥从这里往村里涌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黄色的铁架，其实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一台搅拌机，现在只剩下了骨架，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当时淤泥超过了3米，村里现在也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全村无一人伤亡，全

0: 转移避险。
1: 零伤亡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闭环，预警前置，响应提速，责任压实，干群同心，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0: 这里是夏河县应急指挥中心，此次夏河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前的第一声预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1: 夏河县气象局叫应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6次，确保预警信息直达防汛第一责任人。
2: 上午11点开始给乡镇逐一打电话调度，包括社区的话，还有包括的话流域景区的这个负责人，让他们就是根据预警的话开始要改正自救呼救和人员转移工作，而且要求是比较刚性的，一定要紧急避险转移属危险区域的群众。
1: 时间拨回到13号上午，我们从夏河县安防委工作群里理出了一套应急过程，看见了一场生死时速。13号9时起，预警先行，隐患清单下达，各乡镇严阵以待。14时，涉险乡镇抢先一步，提前转移。16时开始，雷雨大风预警拉响，降水自夏河西北部悍然入境。18时，夏河县委应命令下达，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一个不留。19时30分，红色预警连发，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启动。21时，县城清淤排障，各村逐户核查。14号凌晨1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统筹调度应急物资。
3: 对所有的县级、乡镇以及村一级的预案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完善，所以说每一个群众都知道发出这个预报警告以后往哪里撤，撤到什么位置。
1: 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是零伤亡的关键。拉卜楞镇嘎四沟自然村四周环山，地势较低。13号晚，山洪倾泻而下，岩沟房屋顷刻冲毁。而暴雨来临前，全村群众已全部转移。
4: 我们第一次在5月份迎接演练的时候，初步定的是安全撤离点是对面山坡，但是通过演练就重新规划这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这个应急安全撤离点。我们在汛前已经是准备好了这种应急物资。
1: 夏河的这场硬仗是我省防汛减灾体系在基层的一个缩影。灾难或许不可预知，但守护可以提前抵挡。风雨也许来得猛烈，但干群同心足以筑起最坚实的堤坝。这份用责任写就的零伤亡答卷将化作更坚定的底气，更细致的行动，守得山河无恙，百姓安康。甘肃台报道。
5: 绿茵逐梦，陇超扬威。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8场比赛战罢，4强球队全部诞生，精彩赛事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1: 7月18号，2026陇超第6轮开战迎来4场比赛，定西队坐镇主场迎战临夏队。上半场定西队1-0领先，下半场临夏队顽强扳平，点球大战中临夏队6-5客场赢得胜利。甘南队主场1-0力克白银队，以6连胜的傲人战绩强势晋级。平凉队主场与庆阳队90分钟战成1-1，点球大战中平凉队5-4险胜。陇南队凭借2个进球2-0完胜天水队，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
6: 在下半场打进了2个进球，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1: 7月19号，2026陇超第6轮赛事全部收官，金昌队主场迎战张掖队，最终以3-1取胜。兰州队1-0战胜省直教育系统队，成功挺进半决赛。武威队客场3-0力克兰州新区队，嘉峪关主场2-0战胜酒泉，以小组第一身份成功晋级4强。
7: 氛围真的是太棒了，酒泉和嘉峪关作为兄弟城市，无论是嘉峪关获胜还是酒泉获胜，都会代表整个河西去参加决赛。
1: 至此，2026陇超小组赛阶段结束，甘南、陇南、兰州和嘉峪关4支球队成功跻身陇超4强，向冠军发起冲击。甘肃台报道。
8: 近日，天龙铁路白杨里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由中铁16局承建，地跨陇南市康县与武都区，全长约6.1公里。项目团队针对岩体松软破碎难题，引入多种

0: 智能工装设备，以标准化施工为全线按期通车筑牢根基。
1: 近日，记者在哈尔腾草原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原羚三五结群的活动画面。藏原羚俗称藏黄羊，栖息在3000至6000米的高原区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物种。
0: 7月21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评量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线上预警，线下布控，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5: 哦，你要开着货车，咱们要停车休息，对不对啊？
4: 诚失信，绝不纵容赖账。助诚信，法护航。
6: 对，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4: 全程直播普法，阳光执行，筑牢全民诚信法治底色。
7: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是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为有效规范货运车辆通行秩序，防范化解交通安全风险，庆阳市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警力，重拳出击，持续开展货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 针对辖区货车司机错时避险的治理难题，宁县交管大队将数字化智慧平台融入整治全流程，构建起科技引领、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新型交管防控体系，让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落地见效。
2: 在这次货运车辆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指针中，我们指挥中心依托线上智慧管控平台，充当整个整治行动中的千里眼和调动中枢。我们采用警力巡逻加线上系统组合管控模式，实现线上研判预警、线下精准拦截，打通情报指挥、路面执勤全链条闭环，用科技手段补齐夜间、凌晨薄弱时段管控短板，大幅提升整治精准度与效率。
1: 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不仅让深夜管控不再留白，更让每一次精准打击都有的放矢。
2: 我们通过全域视频监控、车辆轨迹抓拍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辖区、国省道、城区出入口、重点货运通道。

0: 城乡结合部等货运密集路段，系统会自动筛选标记集内高风险货车，一是违反夜间城区货运禁令闯行的货车，二是频繁夜间过境存在超限超载嫌疑的摆渡网，三是号牌遮挡非法改装长时间连续行驶涉嫌疲劳驾驶的货车。一旦系统抓取到嫌疑车辆，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车辆的行驶轨迹，实时推送预警信息给沿线巡逻定点执行民警，同步调度救救警力，提前布控拦截，精准打击司机错时避检的侥幸行为，杜绝深夜监控空窗期。
1: 线上智能预警为路面精准执法提供有力支撑，线下路面检查同步加大查处力度。执勤民警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结合的方式，在货运企业出入口、事故多发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
2: 哦，你要开着货车，咱们要停车休息，对不对啊？遵守交规，来给你发一个。
1: 执法现场，民警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逐一核查轮胎、反光标识、尾灯、号牌等安全装置，同步询问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长、休息规划等情况，现场指出车辆安全缺陷，并督促驾驶人当场完成整改，同步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2: 你晚上行是不行是？
3: 晚上基本不跑，我们
2: 晚上就不跑，
3: 因为他们厂里面五点就下班了，我们也五点钟就。
2: 你大概现在行驶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3: 最多两个半小时。
2: 两个半小时。
3: 对。
2: 知道这个？
3: 四个小时。
2: 四个小时，车上的北斗系统。预警不预警？
3: 有些地方我们知道的，你像这个，他说这个反光标志的啥问题的，给我们及时就指出来了。我回家就给人家公司报备，就该整改的该整改嘛，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保护。
2: 我们根据这个辖区的，事故特点，还有整个路面的一些，交通隐患，我们科学的，部署了警力，然后采取了定点。加巡逻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查处的方式啊，重点对这个过境的大货车啊，还有这些渣土车啊，还有这个啥，还有半货车，以及载货啊，达到百吨以上的百吨王这些大货车进行了严管重罚。
1: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执法原则，对闯禁令、超限超载、疲劳驾驶、号牌遮挡等严重违法严管重罚，并将安全教育融入查纠全过程。
2: 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教育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坚决做到这严重交通违法我们不放过必须要笼罩这个严管重罚的这种氛围。我们按照这个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坚决做到这个严厉打击，做到这个查处一起，教育整治一片的一个目的。
1: 守好路面关口，更拔除源头病根。宁县公安将整治阵线前移，走进货运企业开展深度排查，通过细核安检台账、倒逼责任落实，从源头拧紧交通安全法。
4: 全域严查各类货运车辆突出隐患，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违法高发路段与夜间通行高峰，精准施策，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控加凌晨错峰突击模式，紧盯城郊道路、物流集散地、城乡主干道等货车通行重点路段，覆盖日间、凌晨等违法高发时段，执法民警重点严查突出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深入货运企业开展源头排查，督促企业完善车辆日常安检，常态化开展驾驶人安全教育，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行动以来，辖区大货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显著减少，货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同比明显下降，道路扬尘、占道乱行等乱象得到有效遏制，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持续优化，切实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5: 道路安全重于泰山。宁县公安交管部门以科技

0: 不能以严管促安。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整治举措，有力震慑了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为群众出行营造了更加安全、更加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诚失信绝不纵容赖账，助诚信法护航。
2: 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1: 全程直播普法，阳光执行，筑牢全民诚信法治底色。
3: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执行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守护群众合法权益、涵养社会诚信风气的关键防线。为深入破解执行难问题，常态化推进执行攻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陇原风暴2026直击执行现场大型全媒体直播走进平凉市庄浪县。直播以真实案件为载体，以一线执行为镜头，全程记录庄浪法院干警刚柔并济的履职全过程，通过实景执行、专业解读、全民普法的多元形式，直观展现新时代基层法院破解执行顽疾、坚守司法为民初心、护航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涉企执行绝非一风了之、一法了之。本次直播聚焦中小企业司法纾困，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精准区分恶意逃债与经营遇困，全力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庄浪县某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涉案，初期心存观望、拖延履约，导致企业账户被依法冻结，生产经营陷入停滞。在法院常态化释法明理、透明化核查取证后，企业彻底认清法律底线，主动摒弃侥幸心理，积极配合法院财务核查、案款核算，主动申请足额划扣案款，解除账户冻结。
4: 现在因为咱们原本的那个执行案件，导致咱们小额贷款公司，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你个人也受到影响，被限制了高消费，所以连带着就对咱们现在的这一个公司，也造成了影响。就因为你是法人嘛，对吧？那公司肯定造成影响，所以我的建议就说是，咱们最好就说是你能就是把这个案子完整的解决掉，把你个人的征信恢复正常，限制高消费取掉，然后咱们的公司就进入市场，没有任何影响，招投标呀、融资没有任何影响。
1: 针对这起案件再审审查、执行程序并行的特殊情况，执行法官现场普法答疑，明确再审审查不终止执行的法律规定，同时为企业提供合规解困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司法强制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冲击。
2: 来，我们看一下，
5: 两个账户啊，
2: 现在两个账户里面一共是
5: 两百三十四万
2: ，那应该是够了的，已经够了。
6: 现在的话是这两个账户是哪个？现在是都被法院冻结吗？还是？
7: 四个账户都被法院冻结。
6: 那就现在就是钱在咱们的账户里面。
7: 钱在咱们账户里面，是不是？
6: 我们直接划扣之后，直接和他解冻就行了，
2: 没错，
6: 解冻就行了。
1: 案件顺利执结，既全额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又助力企业快速脱困，恢复正常经营，实现债权兑现与企业发展双向共赢。
2: 那现在为止的话，就等于是这边凑完钱，然后财务那边刚才也收到了，一共是200多万都够了。
5: 对，
2: 而且已经是在四个冻结的账户当中，可以直接通过账户划到一案一账户当中去。
5: 对，
2: 然后一旦划过去之后的话，那么公司这边的话就立即会解封。
5: 对，
2: 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司法执行既有铁面无私的刚性，更有体恤民情的温度。针对亲友借贷、民生欠款等易激化矛盾的案件，庄浪法院摒弃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以情理释法，以善意解结，全力化解多年积怨。在一起200万元大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本是挚友，却因债务纠纷反目成仇，被执行人长期躲债失联，拒不履行判决义务，案件积压多年未能解决。本次执行中，法院精准锁定被执行人名下房产，依法启动腾退评估程序。
2: 现在咱们房间里边看到这些呢，这些不打算拉走了，就直接进入到评估里。我还有

0: 问一下，前不久呢，就是咱们这个房子，你涉及到你们这个房子的拍卖呢，咱们就是给你经过这个申请执行让啊，给你先预支了这个5到8年的这个房屋租金600元，这个600元你们收到了没有？
1: 收到。
0: 现在是你们拿这个钱已经租好房子了没有？
2: 房子
0: 先居住着呢是吧？
3: 考虑到强制腾退后被执行人暂无居住场所，申请执行人主动垫付6万元租房费用，尽显包。

0: 方化解，为后续房产司法拍卖筑牢基础，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因为现在涉及到我们要了结两个劳务合同纠纷的案子，涉及四个这个农民工工资的事情。
2: 哦，你还有民间借贷的事情啊，你民间借贷的事情对吧？还有咱们金融合同的案子，虽然说是我们还是优先要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但是你其他的事情你后续得怎么办，对吧？我们也想就是说是把这个事情也要跟你要谈一下嘛，
3: 嗯，
2: 啊，
3: 完了那就打电话凑合。
2: 啊，你现在打电话，你先问他，就是他之前给我们法院承诺的，哦，说是他，现在要给咱们要解决这个事情了。
0: 家庭联动履约的温情场景同样上演在执行一线。某商贸公司买卖合同欠款纠纷中，被执行人屡次承诺履约，屡次失信，恶意规避执行。执行法官柔性释法，精准疏导，联动被执行人亲属开展普法教育，讲明失信惩戒、拒执追责的严重后果。在法官耐心调解与申请人善意包容的带动下，被执行人家属深刻认错，主动全额缴清拖欠货款，成功化解涉企民生纠纷。在这起案件中，被执行人董某的哥哥深知信义为重，主动联系亲友筹措资金，将筹集的80,000元案款交至办案法官手中。法官助理与法警当场仔细清点核验，确认无误后，当面开具了加盖公章的案款收据，交付给董某的哥哥。法院依据民生优先原则，对该笔款项进行精细化分配，重点倾斜保障农民工工资。直播中，申请执行人也给执行法官打来了电话，表达对执行工作的感谢。
4: 你看到法院在为你去这起案件当中执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能不能跟我们说两句？
5: 哎呀，这哎呀，非常感谢啊！呀，经过这多年呀，法院一直在这弄的这些协调，解决这事情呀，这全是小事情，啊，非常感谢。
0: 本次专项执行行动中，庄浪县人民法院始终坚守民生优先底线，将农民工工资兑付作为执行工作重中之重。针对涉案债务繁杂、被执行人患病就医但主动配合履约的特殊情况，法院摒弃机械惩戒方式，通过执行和解搭建履约渠道，灵活妥善化解纠纷。在案款分配环节实行精细化倾斜机制，优先足额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切实守住民生底线，以柔性精准的执行举措，全力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6: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的这个案件呢，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这个原告呢，长期从事的是生活用品的经营生意，他呢长期向被告及被告经营的公司供应生活用纸、洗衣液、洗衣粉这类货物，他们合作有四年之久，然后他们约定的付款方式是股东付款。结果在2023年的下半年，他们就终止合作了。然后在2024年的6月份，他们对欠付的货款进行了集中结算，并出具了结算凭证。但是结算之后呢，原告多次催收这个被告及收货公司，一直没有将欠付的货款支付。那么原告他说自己的经营状况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就起诉到法院。起诉执法
0: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某商贸公司马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生效后，马某仍欠付43,973元。执行立案后，法院多次传唤马某均无果。马某虽出具书面还款承诺，但屡次食言，涉嫌恶意规避执行。经查明，涉案公司仍在经营，但公户无资金流水，马某名下有房产却拒不履行。对此，执行法官并未采取查封、拘留等强制措施，而是确立背靠背疏导、面对面释法的柔性执行方案。首站走访公司时，法官巧遇马某父亲，遂耐心释明失信惩戒后果。老人闻后立即电话督促儿子，并承诺协助履行。随后，法官赶赴马某夫妻共有房产处，面对询问，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马某妻子表示不知情。法官随即通报了马某长期逃避、拖延履行的事实，严肃阐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法律责任。
6: 这个案件处理阶段的事情已经过了你们答辩的期限了，在诉讼阶段你们有答辩权，但是你没有出席，然后你老公他去出席的时候他没有答辩过这个事实，而且 这个结算单子也是他本人出具的，所以你们现在相当于已经失去自己的单子。

0: 天权了，如果再追究这个的话，在执行阶段我们是不合并处理的。你们这个车辆是2020年登记的一辆厢式货车，现在也是查封阶段。是这样，如果你有能力履行就直接履行。为什么？因为法院处置财产为了变现是会降价处理的，对你们损失也大，对法院来说也不一定能把这案件履行完毕，有可能又会执行你们其他的财产，得不偿失，知道吧？所以你尽量就今天履行完毕，其他的也没有，后面你们查封的车辆这些我们也直接解除，你们的案件相当于是执行完毕。
1: 了解现场，申请执行人王某秉持和气生财的经商理念，主动提出减免部分案款，这份包容之举令被执行人马某的妻子深受触动，当场落泪。他坦言，矛盾根源是家庭内部沟通不畅所致，并对法院居中协调的减免方案深表感激，自觉理亏，不愿让申请执行人蒙受损失，当即全额缴清欠款，案件得以实质性化解。
2: 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也是被执行人的爱人，积极主动的担当作为，把剩余的案款全部结清。那么今天这起案子就已经结束了。
1: 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多类复杂疑难执行积案，开展集中督促履约工作，通过现场约谈释法、亲属联动履约、多方协调和解等多元方式，精准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偿债、按期履责，批量化解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商事、劳务纠纷。集中督促执行既有效盘活存量积案，兑现群众胜诉权益，让司法裁判成果落地见效，又最大限度降低司法强制措施对群众生活、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有效化解矛盾心结，减少执行对抗，有力维护了民生安稳、市场秩序与社会诚信，生动践行了司法为民、护航营商的核心职责。执行攻坚永远在路上，司法惠民永远不停歇。下一步，甘肃法院将持续擦亮陇原风暴执行品牌，常态化推进阳光执行、规范执行、善意执行，坚持刚性惩戒与柔性帮扶双向发力，打击失信与普法赋能同步推进，持续破解执行难题，提升执行质效，传递司法温度，以高质量执行工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直达民心。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3: 近日，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23名干警走进兰州市甘味品牌中心，开展甘之如饴检查护卫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以案示法、座谈答疑等形式，了解甘味品牌培育运营及产业发展情况，聚焦企业知识产权取证难、维权难等经营痛点，细致讲解商标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保护、维权侵权渠道等法律知识。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与入驻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解答企业纠纷化解、侵权处置等实操难题。此次三级检查联动普法，为甘味品牌送上定制化法治服务，以坚实检查履职筑牢本土农特产品品牌全链条法治保护屏障，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主汛期，防汛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为进一步提升突发汛情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近日金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组织开展无预告无脚本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拉动演练，演练全程紧贴实战场景，重点检验队伍快速响应、机动突击、协同作战及综合保障能力，切实以汛促战、以练备汛，全面锤炼特警队伍应急抢险过硬本领，全力守护辖区汛期安全稳定。暑期旅游旺季到来，舟曲县拉嘎山景区车流人流持续增多，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舟曲公安交管民警辅警深入景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执勤民警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出行安全常识，提醒广大自驾游客杜绝酒驾超速，规范停放车辆，在山区路段减速慢行，引导游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全力护航景区道路交通安全。近日，庆阳市西峰区深入开展食品安全计量器具和商品价格专项整治行动。此次整治以城区沿街副食店、便利店、农贸市场及流动摊点为重点。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商品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生产厂家等关键信息，重点

0: 检查处三无产品、过期变质及来源不明商品，同时对市场计量器具进行现场核验，严查缺斤短两、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保障交易公平。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
1: 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本田，哎，本田，
0: 怎么办？继续，哎，
1: 本田。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
2: 少尉，你看，嗯，
1: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2: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走，
1: 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1: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3: 等等，啊，我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4: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引爆。
5: 那你还不快修？
4: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
5: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4: 小笨，你来呀！
5: 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4: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哎呀，
5: 哦，惊动了巡逻队，你快修，我去对付他们。哎。

0: 藤原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2: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

0: 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
1: 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2: 匪人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1: 你的意思呢？我们几个过去帮忙。听枪声，
2: 日本人至少有两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1: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2: 现在能救他们的，

0: 能源小组，他们停电了，
1: 快举备用灯来。